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将于9月16号到18号在沃生举办。据介绍，本届论坛紧扣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主题，将历届传承、创新、互鉴、共享的共识主线与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协同的新方向有机衔接。论坛期间，主会场展馆将开设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传统医学交流合作、传统医学与智能创新体验、中医药产业三大展区，集中展示各国传统医学发展成果与部分省份中医药传承创新实践。期间，论坛还将安排三场平行专题活动及考察。此外，为丰富论坛交流形式，拓展互动场景，9月12号到18号，我省将举办传统医药文化活动周，在南昌神经塔、秋水广场、中医药科创城等地开展明老中医义诊、高峰花茶体验等。一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城市，如何打破地域局限，实现穿山越海，货通全球？南昌国际陆港凭借着一条条铁轨，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进一步提升口岸能级，打通干货出海便捷通道，书写内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精彩答卷。南昌的记者刘江峰报道。

0: 早，位于南昌县向塘镇的南昌国际路港已开始了繁忙作业，集装箱卡车往来穿梭，龙门吊巨臂起落，轰鸣声此起彼伏。堆场内，一个个装满江西制造的集装箱正有序等待吊装加固与编组，准备搭载南昌至宁波港的铁海联运天天班线路公交直达出海口。宁波港铁路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操作部副经理杨俊伟：
1: 我们现在基本是每天一班两班的这个班列，大概在18个小时左右到我们宁波舟山港，是定点班列。我们搬到的这个国际路港，因为这边的作业条件每列不能达到50车车皮，这样的话也提高了我们这个揽货的一个优势，提高了我们这个发运的时效，跟公路差不多的持平。
0: 如今南昌国际路港已布局铁海联运线路12条，南昌至宁波、厦门、福州、广州、深圳五大方向实现常态化稳定运行。其中南昌至宁波、厦门两条天天班以公交化模式稳定运营，成功入选交通部2025年集装箱铁水联运品牌线路培育10大典型案例。截至今年七月底，铁海联运外贸班列累计开行10061列，成功跨越万列大关。厦门外带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主管曾晨曦：
2: 我们一天有3单的班列，主要的那个货源是以江铃的汽车零配件为主。之前的话，在运输上面的时效可能是2到3天才能完成到向塘西的一个编组，现在向塘西这边1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去。之前企业可能需要自己去对接铁路远洋的航线，还有报关的一些企业，然后现在可以一次性给他们提供所有的服务。
0: 铁海联运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中欧班列则向西出境，形成双向联动、陆海统筹的立体开放格局。今年二月，江西首趟跨里海中欧班列从南昌国际路港鸣笛起航，这趟满载江西好物的列车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跨越里海抵达阿塞拜疆巴库，全程仅需约18天。与传统海运绕行苏伊士运河、红海相比，运输时效从50天大幅压缩至18天左右，企业物流成本平均降低15%至20%。南昌向塘铁路口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陈威：
3: 目前南昌国际路港运输时效优势显著，通道布局呢已经持续完善，已开通了13条的国际直达班列和12条铁海联运班列。其中呢，南昌至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全程仅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至俄罗斯全程呢仅需15天左右，运输时效便捷。
0: 物流通道畅通，口岸效率更优。南昌国际路港已全面实现通关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过铁路快通等创新模式，让企业能一站式完成报关、查验、装箱、发运全流程业务，真正实现一单到底、一箱直达，实现中欧班列全程时间缩短3天，铁海联运班列全程时间平均缩短2天，为本土进出口企业打造降本增效的快车道。江西汇盛通关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卫云：
4: 两个部门联合查验，第一个时间上为企业节省了至少1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前发车，提高物流时效；第二个从成本来上讲，省了搬运的一些操作费用。
0: 依托南昌铁路口岸交通区位优势和物流枢纽资源，南昌国际路港目前入驻企业已达200多家，圆通速递、京东物流、江西传化等头部企业相继落户，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应势而生，电商产业蓬勃发展，全面推动口岸经营加国际联运加产业经营3大业务板块协同并进。南昌向塘铁路口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陈威：
3: 2026年1到7月，南昌国际路港累计开行外贸班列1212列，到发重箱8.65万标箱，货值约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02%、10.06%、6.89%。物流网络现在已经覆盖了全球的134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服务江西及周边681家外贸企业，有力保障了江铃汽车等重点企业的稳定出口。
5: 日前，由南昌市档案馆西湖区文广局主办的“ 洪都权健千年豫章货币展开展，4000多枚古钱币、200多件文献集中亮相，再现南昌数千年金融发展脉络。南昌台记者徐雅文报道。
6: 小朋友，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到了民国啊，我们江西最早的第一
7: 展厅里，刀币、五铢钱、历代纸币依次陈列，斑驳锈迹记录岁月流转。南昌市扬子巷学校教育集团扬子巷校区的同学们走进展馆，开展研学活动。在工作人员讲解下，近距离观察古钱币的纹样、形制，真切感受豫章大地源远流长的商贸钱币文化。学生涂恩心。
8: 我看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铜币，我对五铢钱最感兴趣，因为它的形状很漂亮，上面有个小沙漏，它的颜色色彩也很丰富。我看到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铜币，让我学习到很多铜币的朝代来源自哪里，各个朝代怎么使用这个货币，所以觉得很有趣。
7: 一件件形制各异的古钱币打开了孩子们认识古代社会的窗口，不少学生的目光被造型独特的刀币吸引。这类货币脱胎于古时生产工具，曾在春秋战国燕齐地区流通，真实的展品让青少年直观读懂货币的演化路径，也体会到古代铸币工匠耗费的心血。学生熊子睿。
9: 我对这个刀币最深刻，它是由工具刀削演变而来的，它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燕齐地区的，感觉这里非常壮观，建造做这钱币的人肯定费了很大的耐心，我也了解了货币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7: 展览以时间为轴，以货币为线，紧扣南昌这一叙事核心，系统梳理了干坡大地从上古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跨越数千年的货币流通与金融发展历程。七大主题板块依次展开，中国历代货币概览、唐代饶州永平剑及其铸币、宋元明清时期江西主要铸币厂及其货币、江西官钱局与江西官银钱总号及其钞票、清末明初南昌地区钱庄钞票、民国时期南昌地区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钞票，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及其发行的临时流通券。每一件展品都承载着南昌的城市记忆与厚重历史文脉。西湖区文化馆副馆长顾文琪。
10: 展览共已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展品汇集了徐安民老师提供的4000余枚货币和200多件文献资料，我们就想让我们更多的市民能够了解我们南昌的老历史文化、老金融文化、老货币文化。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能够反映老南昌历史文化的精品展览。
5: 傍晚的庐山孤岭镇，落日映红天际，从此山茶厂远眺，寻城夜景次第点亮，夜色景致清晰宜人。晚上19时，悠扬的交响乐从万亩茶垄间响起，伴着山间茶色与夜色，恋上庐山，恋上你，庐山森林交响音乐会正式上演。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1: 本次森林交响音乐会时长约1小时，分为落日余晖、蓝调时刻、爱在此山三个章节，共演绎12首交响乐曲，并设有互动环节。音乐会依托庐山自然山林地貌开展，以连片茶垄为观赏区域，远山山体为自然背景，林间风声与乐曲相融，形成独特的现场听觉效果，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观演，呈浸式体验山间户外交响演出。本地游客石宇威：
12: 远远的听到有音乐声，我们就走来这里想看一下，非常浪漫，在这个大山中间，然后晚上有听着这样悠扬的音乐。
11: 四川游客张思成：
13: 庐山给人感觉很温柔很放松，一览众山小这种感觉，你上面也很悠闲，整个镇子很舒适，今天晚上整个氛围我觉得很好，就是很多音乐都是我很喜欢的，让整个人从头到尾都很放松，这个环境加上酒精的一个夜景非常的舒服。
14: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网。

船嘉华实习生12小时50元，当地喝茶。近日，云南嘉华食品工厂实习生薪资待遇及食品安全相关网传争议引发热议。网友爆料，该校学生赴嘉华鲜花饼工厂实习，每日工作12小时，仅获50元报酬。学生因待遇不满向产品吐痰，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事件发酵后，昆明杨宗海人社局连日介入，向涉事的企业下发核查通知，要求提交监控视频、用工记录及薪资台账，并限期提交书面说明。涉事企业否认与各校存在统一实习合作，学生用工性质、组织来源仍待核查。昨天，人社市场监管部门同步进驻厂区实地核查，重点排查超长工时、超低薪资、用工不规范及食品安全隐患。执法部门明确，一经查实企业存在违法违规用工，将依据相关法规从严整改，予以处罚。记者致电企业核实遭挂断，目前事件调查仍在持续推进。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宋瑞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有序推进中，10多亿选民将直接选举产生26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各级人大代表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在人大工作中，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利用抢单物理外挂产品破坏平台公平竞争秩序，对护航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昨天消息，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来听报道。
4: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其中数字职业5个、绿色职业3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4: 此次发布的23个新工种包括

0: 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据了解，当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成为新职业。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
1: 根据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始发售。来听报道。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旅游专列和齐鲁1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6: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乐见高中生给城市挑毛病。暑假，河南郑州部分高中生围绕环卫工人休息权，一开展社会实践调研，借助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建言献策，推动当地梳理爱心驿站底数，完善服务指引。这场给城市挑毛病的行动，既解决现实问题，也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为城市治理注入青春视角。以往社会常把青少年定位为埋头读书的学生，未来的后备力量，而这群00后跳出刻板印象，不将劳动教育困于书本课堂，走出校园实地调研，把生活观察整理成有理有据的诉求，借助正规渠道反映现实声音，实现高质量的公共参与。作为调研参与者，他们投身城市治理，在社会课堂中收获成长，同时帮助基层治理发现短板，优化服务。立足实地调研的青年声音，是城市治理宝贵的建设性力量。

0: 这番谏言背后不只是同理心，更有我的尝试我负责的主人翁意识。从被动接受安排到主动发声，谏言正是人民尝试人民谏的生动体现。当地爱心驿站虽已实现智慧化标注管理，但不少年长环卫工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甚至不敢进入驿站。城市智慧建设容易落入重技术重效率的误区，每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与参与社会的方式。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青春实践。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大奥都不能省。各个油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

0: 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1: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的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来听报道。
4: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河南洛阳白云山景区9月7号至12月31号对江西的游客免门票。据了解，10月中下旬至11月中旬是白云山赏彩叶的最佳时节，山林由绿转黄，由黄变红，层层叠叠铺展开来，像一幅流动的油画。

好的，今天的新闻天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民生365。

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

0: 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听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呢，向所有耕耘教坛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的守候。咱们在抖音平台收看栏目的，可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在公屏互动；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和我们互动起来。主播佳琪在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于节目当中和您相遇，咱们不聊消费维权的那些大道理，不说哎，我们本该懂什么，应该注意什么，我们更看到的是遇到问题以后怎么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掌握真本领，为自己维护正当消费权益。在节目当中和您一同看清最新的消费陷阱，帮您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咱们一块儿提高了，握在手里。就像求学路上有老师引路，守护自身消费权益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如果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您的身边呢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是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别憋着了，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民生365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件等材料要发送给栏目组的，可以微信来搜索16679095736，这里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你微信搜索16679095736，你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搜索“白鹿洞见”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首先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于2026年11月

0: 号起正式实施，对教室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还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等等。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公司举办2026秋季新品发布会。苹果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提供星光白和夜空两种颜色。国行是15,999元起，256GB 的 iPhone 18 Pro 新增了冰川蓝色和勃艮红色两款配色，起售价是1199美元，约合人民币8042元。Pro Max 起售价是1299美元，约合人民币8713元。两款机型将于9月12号开启预订，9月18号正式发售。新增最高的 2TB 存储版本，发布会还发布了全新的 Siri AI， 但首发不支持在中国大陆使用。9月9号，华为阔直板手机华为 Pura X View 正式开售了。新机搭载鸿蒙7、小艺伴随式 AI、鸿锋影像，提供 12GB 加 256GB、12GB 加 512GB、12GB 加 1TB 的三款配置与四种配色的选择，售价5999元起。9月9号，千问推出了面向大学生和教师的专属会员优惠，完成身份认证之后即可连续6个月以优惠价格订阅。其中高级套餐教育优惠价是每月9.9元，原价每月19元，精英套餐教育优惠价是每月25元，原价每月49元。咱们再来关注中国铁路的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9号起正式开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以及普速加挂车厢等措施来增加热门方向的运力。针对中消协8月28号通报其一款女士防晒夹克防紫外线性能未达标一事，猛犸象品牌回应称，公司高度重视，已启动深度调查和处理。据中消协报告啊，那么这个防晒夹克洗前及多次洗涤后，长波紫外线透射率均高于5%的国际限值，不符合防紫外线产品的要求，且存在产品标识不规范的问题。为保障2026年南昌市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知，将于9月12号对赣江两岸多条道路及区域实施分时段、分区域临时交通管制。日前有一张截图在社交平台流传，称被学校派去了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1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大量转发帖指明涉事企业是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称，网传信息不属实，那么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赴企业核查，经查网传内容与事实不符，该企业并未招聘相关学生。近日有不少短视频直播间售卖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的书画，标价几十至几百元，宣称是代证书、纯手绘。有老人花费了近10万购买所谓的齐白石作品，后经鉴定为印刷品，美术专家鉴定为一眼假呀。附赠的证书上印的中国书画鉴定委员会早在2018年就被民政部列为了非法社会组织。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

0: 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三六五，我是佳琪。谁都不想在消费当中遇上烦心事儿，但是万一遇上了，您是有站在一起的伙伴的。各位可以在我们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在民生三六五直播时段拨打两路互动热线来找佳琪，咱们直播当中沟通起来，0791-883-2002，883-2009-07。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难题的，在节目当中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直播热线0791-883-2002，883-20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您还可以搜索咱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发送的，您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随时联系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在这儿啊，坑人套路咱晒出来，消费陷阱希望躲得开。我们来关注一位齐女士她的遭遇啊，这事儿吧，倒不是她主动消费，她是被动消费，但这确实也属于扎扎实实的消费领域，而且很长的时间她都在被流失钱啊，到底怎么回事？这事儿又发生在哪个平台呢？支付宝。啊，秦女士说自己呢，上班期间，支付宝这个软件呢，莫名其妙弹出了很多单哈罗订单的扣款。她发现这个异常以后啊，就开始倒查。那么从今年的7月25号开始，她的账户呢，就连续的被哈罗打车支付给盗刷，累计损失有6551.34块。他平时呢，其实也会用哈罗出行来去打顺风车，那么也给他正在使用的这个手机号啊，开通了支付宝的免密支付。他就在想，我这号也没换过呀，我这个号绑定了这个支付，我也没告诉过别人密码呀，怎么就能连续数月被盗刷呢？他整理了支付宝的交易的明细之后发现哈，被盗刷的有109笔，朋友们是不是很吓人啊？这109笔都不是他自己消费的哈罗车费支付的订单。那么他发现最早的一笔是在7月25号的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9点，就这一天支出了20笔10几块钱的车费。那么从7月29号开始，这个记录上就开始有规律的去刷单了，支付的金额是越来越大，从10几块到199不等。这个时候齐女士发现有多款订单呢，在支付成功之后呢，又发生了退款，就这种先付后退的模式在这一溜的订单当中是反复出现。那么她就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知道了她的免密支付的账号密码，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刷盗者、盗刷者的一个行为哈。而且她的这个金额的变化还有先付后退的操作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恶意和试探性的，她就是在试这个账号和密码的免密支付的额度边界。好，说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视频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是不是心里一惊，马上打开自己的支付宝查一查啊，我的这个支付宝账号完密码呀，包括我的免密支付的额度，我是否要取消这个免密支付功能。哎，如果您有这样的条件反射，那就对喽。好，咱们来看发现问题之后这位齐女士做了什么呢？她立刻找到了支付宝平台客服，并且同步向12345发起投诉。她的诉求就是，首先这不是我刷的，你得赔我吧，还有其他的损失，比如说我的账号密码怎么在你平台上流失的，还有就是这个盗刷的行为要马上停止侵权，这三个诉求都是非常合理的啊。好，那么他在投诉的当天，哈罗的客服也来电话了啊。那么呢，他沟通说，我确实根据您提供的信息，还有我们平台的数据信息，双方核对了，发现盗刷的账户是齐女士之前的一个旧手机号。好，那么多值钱呢？得到的答案是 2年前就注销了的。

手机号。平台客服尝试去联系啊，这个盗刷了的这个手机号，发现这个号是已经打不通了的，是空号。那么这个号又是谁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两年之间被二次发号了？然后无意当中，对方可能也知道了这个号没有去解绑或者取消支付宝免密支付功能，然后他就开始试探去盗刷别人的钱。那么关于赔偿问题，哈罗平台的客服说，手机号的注销啊，不影响绑定支付宝免密支付功能，哎，他们也不清楚平台的账号和支付账号实名之间的一个具体的关联。对于消费者秦女士的损失，平台方说不负责赔偿，建议你报警处理。但是考虑到消费者的体验啊，他们愿意补偿个200块钱，就意思意思。那么消费者秦女士对此是并不认可的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您，也可以来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民生广播，把您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啊，咱们公屏互动起来聊一聊。好，我们在公屏上先念几条大家的留言啊。有一位叫云中夜门夜的，他说咱们江西浮梁县的蓝湾半岛小区业委会主任强占小区杂物间，现在和物业一起管理小区物业。好，您这样，您添加上咱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啊，或者您直接打我们的直播间的号码都是可以的啊。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0791-8832-0032-8832-0907。啊，您拨打进来就可以与我们对话了。我把这个咱们的号码呢打在公屏上啊。您可以把具体的详情啊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小猪佩奇说，北京陌陌直播平台一堆的低俗直播，这个可以直接向平台，它在推送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举报投诉，包括是说也可以向这个当地的相关部门来截图啊进行反映，都是没问题的。好，咱们继续来说到我们刚才说曝光台里面啊，我们的这位消费者齐女士，她的两年前就注销了的手机号，在哈罗平台上绑定了支付宝免密支付功能，被别人恶意盗刷了109笔，一共损失了6551.34元。就这事儿，平台方表示的是，我们是不知道我们的平台账号和支付宝实名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所以这个赔偿我们是不负责的，建议这位消费者自己去报警，自己去处理。那么其实这事儿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秦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旧手机号二次放号和免密支付没有取消，这叠加的风险凸显了平台啊对用户账户安全的一个漠视，就是会给大家的一种感觉，你平时在用各种的页面提示也好，弹窗提示也好，总是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去养成一个免密支付的习惯，所以总是会提醒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更加便捷的功能，但是开通完以后就不管了吗？完全靠咱们消费者自己来去操作是否取消吗？这样的100%推责是否合理呢？盗刷者采用的是先付后退试探额度的这种模式，而且持续数月。那么请问你平台的系统是完全都没有识别到的吗？你哈罗平台是在做什么呢？这一个客户一天下十几单啊，几十单，然后金额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试探，在高额的时候还会去申请退回，就多次这样的操作，怎么平台就监测不到呢？这个责任总不能赖了吧？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反映出平台呀，这个风控机制有点形同虚设，至少在这件事情看来啊。更令人气愤的是，哈罗方面说建议报警，就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啊，愿意赔偿个200块钱，和用户的损失6500多相比，您不觉得这相差有点大吗？平台责任方面呢，哈罗我们梳理一下哈，我们个人认为啊，会有几重损失过失。第一个就是说，他没有建立起一个手机号状态的核验机制，对于注销号是依然保留他的支付权限的。再就是对于账户的实名和支付实名，他没有一致性校验。第三就是客服啊，对于这个核心支付安全机制不知道啊，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不负责赔，你自己处理吧，自己报警吧，这个也暴露出内部管理蛮混乱的，是不是啊？咱们消费者权

0: 保护法第七条是有明确的，经营者需要保障消费者财产安全，那么哈罗显然是没有履行到这个法定义务的。那么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看，哈罗的200块钱补偿于法无依，你这200块又是哪来的呢？你开心吗？你觉得合适，200块钱合适就合适啊。电子商务法也要求平台要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民法典规定因过失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平台以格式条款或者技术漏洞为由去免责，违反了公平原则，相关条款呢应该是属于无效的啊。所以这件事儿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咱们作为消费者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免密支付不能成为免责支付，这个是给平台说的话，但咱们消费者免密支付谨慎开通吧，或者是咱们一旦涉及到啊有换手机号的事儿，您得把所有的支付平台还有平台上您绑定的所有银行卡的一些解绑，包括说平台的支付功能的设置全部给它捋一遍啊，包括说银行卡的什么预留密码呀等等的啊，包括各个平台的一些预留的号码呀，全部要主动的细致的进行及时的更换啊，保障咱们的权益。平台呢也需要筑牢安全防线，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对于支付安全的一个监管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才能共同来守护消费者的财产安全。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消费的那些事儿啊，咱屋里敞亮聊。咱们关注一个3.9亿淘宝的头部养生直播间，把固体饮料当神药在卖，谁在给骗子发奖杯呀？
3: 澎湃新闻最近揭开了一个惊人的骗局，淘宝头部养生直播间家有老王，粉丝330万，一年卖货3.9亿，卖的是啥？固体饮料。怎么卖的？当神药卖。清秀王能清脑秀，脑子生锈要清秀，白色血液要补髓，高血压、子宫肌瘤、老年痴呆、帕金森等几十种病，一款固体饮料全能治。听听，你信吗？可偏偏有人信。主播拿舌头下的青筋、手指上的紫线当诊断依据，现场教学，对号入座。评论区有人问副作用，主播说头晕耳鸣心慌都是疏通起效，不舒服就吃一阵停一阵，这是卖药还是害命啊？更离谱的是所谓的专家张晨博士自称霍普金斯自然生命医学实验室首席顾问，其实就是个华人老板在美国注册的空壳公司，没员工没业务。另一个姚康博士一堆头衔全是查无此机构，全是假的。产品包装上明明白白写着膳食补充剂固体饮料，没有蓝帽子，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在直播间里啊，他们却成了万能神药。卖货更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戏，品牌方刘三姐黑脸发飙要求下架，主播盼盼老师偷偷加赠，让大家别让三姐听见。近半小时的砍价表演，3999元的清秀王砍到162元，粉丝以为捡了大便宜，其实是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些假洋品牌美国商标查不到，海外平台没销售，全是国内公司注册的洋马甲。2024年11月，澎湃就曝光过张晨博士，可半年多过去了，人家照样在淘宝上大卖特卖。这个直播间还被淘宝官方评为2024年垂直领域 TOP 影响力主播，平台一边给骗子颁奖，一边让消费者踩坑，这叫什么？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显示，100个直播间里69%存在误导性宣传，虚假宣传占直播投诉的83.3%，这不是个案，是整个行业在烂。问题出在哪儿？ 平台赚了

0: 流量抽成，对虚假宣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骗子用个体工商户开小网店，卖完就关店跑路。假洋品牌注册在美国，生产在国内，销售在平台，谁也管不着。3.9亿的销售额，违法成本可能还不到零头。监管出手了，2026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专项整治，但光靠事后罚款不够，平台不能再当甩手掌柜，对专家身份要核验，对进口品牌要查海外销售记录，对虚假宣传要直接熔断，罚款要和销售额挂钩，该封的封，该抓的抓。老百姓赚钱不容易啊，攒点养老钱更不容易，别让父母的养老钱变成骗子的年终奖。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2: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佳琪。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烦心事哈，您呢不是孤军奋战，可以在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拨打进民生365的直播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主播在线接听您的诉求。大家呢在消费经历当中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您的整个消费经历的，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民生365曝光台，咱们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的遭遇啊。这段天气凉了，不知道大家呢在盛夏的时候喝啤酒喝得爽不爽啊？当然节目当中不是在鼓励大家喝酒哈，而是告诉您在喝啤酒的时候，您知不知道当这个酒液体中出现了一些异物的时候，有这么个异物叫做菌膜啊。消费者冯先生他就遇着了，他呢是在9月9号的晚上啊，和朋友买了一箱珠江冰醇啤酒，那么和朋友喝了几瓶以后呢，发现有一瓶没有开封的，里面飘着像泡发了的卫生纸似的那种絮状物，他就觉得很糟心。糟心完了以后呢，还有不良反应，就是几个人喝了之后都出现了腹泻拉肚子的情况。之后冯先生找到了厂家去投诉，业务员上门了，检查了完整的这个啤酒瓶之后，给出来的方案是说那赔你一箱吧。这个说法各位能接受吗？反正冯先生当场是给拒绝了啊，他就想知道这啤酒瓶里的絮状物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那么浙江珠江啤酒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运输当中碰撞了瓶子就会造成瓶盖的密封失效，然后空气进入到了酒液里面，就会形成一个东西叫菌膜。他说这种现象不少见的，不会伤害身体的，仅仅影响到我们啤酒的口感而已，索赔可以，但是我们的赔吧就是以物换物，我拿货赔你，不现金补偿的。我觉得现在商家在面对这种食安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么的轻描淡写啊？真是不是吃到自己的肚里，拉的不是你呢？再就是关于补偿，也不去看法律法规，就是我决定，我觉得拿什么补多少合适，就这么觉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诸多消费领域总容易啊和这个营业主体之间、经营主体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就是咱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作为品牌方来讲，咱们也保护保护自己的品牌信誉呢，好不好？这个责任呢不能说卸就卸。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啤酒，它是属于预包装食品，相信这一点大家是知道的啊。正常密封状态下，瓶内是不应该出现这种异物的。那么商家给的解释是，运输当中瓶子碰撞就导致那个瓶盖啊密封会失效漏了，然后产品流向了消费者的手里，那么感官上性状就是异常的吧，还实际造成了饮用者的肠胃不适。只换酒不赔钱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于消费者来讲很难接受的。我觉得第一时间你给人检查个身体，这个基本的检查费你该付得付吧，好几个人拉肚子呢。食品安全底线不能松， 不管是生产环节还是物流运输环节，厂家这是你的责任，你就要做好管控啊！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也该拿出更有诚意的解决方案，绝不是说你喝出一瓶有问题的我就赔你一箱，这不是赔一箱酒的事儿。

0: 咱们要的是一个合理的说法和应有的赔偿。毕竟换你或者我们收音机前我们的视频端各位收听收看的朋友们，咱试想一下啊，就你愿意拿自己的肚子装一肚子的菌膜然后还你一箱啤酒赔给你吗？就是换做谁遇到了这种啤酒瓶里出现絮状物，厂家只愿意赔酒的事儿，可能都很难接受。关键是这个态度是真让人闹心的啊！好，咱们欢迎在评论区里聊聊各位的看法，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抖音平台上面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同时呢，如果您在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那么都可以来联系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随时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您的整个消费经历啊、联系方式啊等等啊，包括说能够去帮助梳理我们整个消费经历当中的一些凭证，比如说支付截图一些产品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找到我们。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呢在消费当中如果遇上了烦心事儿，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我们在线接听您的诉求，0791-8832-0032、8832-0907。您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也可以添加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关注，也可以添加微信166-7909-5736，随时给我们留言，发送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证据，我们帮您啊把理给梳理清楚。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撑腰局，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微信上有位朋友啊给我们留言，说是要投诉的是江西弘毅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我们来看看他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哈。他向我们介绍说呢，这一家驾校它是在我们南昌的经开区交桥街道，它是在23年的时候，哎呦，这时间过得有点久哈。23年11月，在江西弘毅驾校报了一个 C2 的培训啊，实付2250块钱。后来因为个人的原因呢，在26年的6月份，也就是今年的六月份，在交管12123上成功的办结了退学退办的一个业务。那么整个的培训期间呢，他说有效学时是13.89个学时，里程5.1公里，绝大部分的培训服务是没有享受到的。那么他自己去驾校友好协商退费，但驾校呢是不仅拒绝出具任何实际支出明细，还态度非常恶劣的拒绝接待沟通，工作人员单方搬出的格式合同啊，强行要求扣除掉25%的违约金，还有500块钱的档案费，200块钱的保险费，最终呢，就是他交了2250块，只肯退382。那么这位给我们。

0: 留言的听友他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结果的。那么他自己梳理了一些问题啊，他会认为说，首先这个格式合同是否成立，是不是也要去斟酌一下呢？啊，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单方约定的，所谓的25%的违约金。那么我们可能要关注到一点，就是这个合同它既然是否吻合我们留言的这位听众所说的，他说我自行与他们沟通的时候是拒绝接待沟通，所以面对媒体的一些询问，他们也是没有在直播体的介入的时候的真实的第一反应，也是在直播当中展现给到大家。我们在之后呢会先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听友，你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因为你自己的证据材料要准备好，比方说你说的有效学时，比方说你说的里程数，这些分别是多少，它通过什么东西来去体现了，就是你是通过什么东西来统计到这个具体的数字的，是学校有一个你签了字认可的学习的记录单，还是说有个什么小程序上可以登录自动的就可以计算啊，包括说你这份合同里面关于一旦退费的约定有哪些，关于学时和里程数的这些统计方式又是哪些，还是要看到当时具体的培训协议的啊。好，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不管是什么时候在哪些领域发生的消费行为，我们都需要去注意一点，一旦我们去消费了，而且这个消费的周期它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长。什么意思？它不像你剪头发，你找一家店问好价格，你觉得合适坐下然后剪完就走了，不是这种消费啊。比如说是会员制的消费，或者是学习周期比较长的消费，咱们一定要去看到一个会员服务协议，这个里面关于你花了多少钱，购买什么时间段的什么服务，这个服务可能还要具体细致到，如果有产品的还得有产品，明白吗？啊，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还是希望啊，能够在前期作为我们消费者本人对于每一份白纸黑字签署的合同都要认真对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接听到的王女士的来电，她是力高蓝湖郡的业主，反映的是这里的物业管理一塌糊涂。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小区所在的银湖管理处金沙社区。早上好。只要是你能想象到家里有的墙面都漏水不是渗水啊，我们来联系一下金沙社区。
1: 喂，你好，金沙社区。
0: 嗯，你好，感谢接听来电。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司，把你们掌握到的情况跟我们节目组来进行一个沟通。
1: 好，
0: 感谢接听，再见。
1: 好的。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咱们在直播间为各位开通的0791-883-2002-883-2009-07两路直播互动热线都欢迎您拨打，您在消费领域遇到的一些闹心事儿哈，也都可以直接拨打进来，我们在线倾听您的诉求。那么您的消费经历当中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的，您都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3: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09-07。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 曝光。

0: 台。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正在直播，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倾听您的消费诉求。那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我们，您添加上微信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啊，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66-7909-5736。好，接下来民生365宝光台，咱们来关注到崔先生的遭遇。他呢，最近是在瓜子二手车的平台上花了25,000买了一个二手马自达昂克赛拉的车子。交车当天呢，他找了个第三方委托他们去做一个复检啊，就是车辆检验检测机构。那么发现车辆的前纵梁存在变形、开裂等问题，而瓜子二手车售前检测报告当中提都没提这些事儿。崔先生说呢，自己当时就拨打了瓜子二手车官方客服电话，在与对接客服的沟通当中，对方明确承认了漏检，这是个事实。根据崔先生提供的电话录音啊，客服是这么说的：对，的确是咱们没有检测到这个问题，是咱们的责任，所以说我们给您致歉。那么当消费者反复去追问你们检测上有失误然后不给我退车，客服回应是退车是退不了了。那么当问及说你为什么不退呢，什么就都要去接受，因为这个好像是客服的一种逻辑和态度。但是买东西逻辑态度这个东西也不分说绝对的对与错，只是看你的这个客户他在意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售前检测人家看中了你这辆车，人家在意车子的性能，而你在此前售前做了刻意的欺瞒，那就表示人家购车的目的是没有达成的。你隐瞒了重要条款的情况之下，消费者提出要退车，怎么就不合理呢？对不对？好，那么再次联系到瓜子二手车的售后服务部门的时候，工作人员呢确认了崔先生的购车信息，并且表示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给出了最终方案，也就是说这个补偿1500就是我们的最终方案了。当被问到说那你给1500又有什么依据和标准呢？你怎么不赔我25000退掉呢？我会怎么不赔3000呢？这个1500又是怎么构成的呢？啊，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按照市场的差价给您补的。那么也就是他可能认为说，你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认可你自己找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查出的新问题，那么有这些问题的车他可能又会低个一点钱，那么我就把这个差价补给你。对此消费者是不接受瓜子二手车这样的解决方案的，他将通过多方路径继续维权啊，而且表示这个车我是不会同意过户的，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非常明确，退车退款。这件事情啊，又暴露出了二手车交易平台质检的一个缺位哈，权责失衡的行业乱象。其实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上来看，车辆结构故障属于重大安全瑕疵，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和车辆的价值的，对吧？车况真实情况人家不知道，那这个价格等同于就是个虚的。瓜子二手车没有如实的去披露车况，严重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安全消费权。平台一刀切，我觉得补偿就可以，无法弥补消费者购置问题车辆的风险和损失，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漠视。那么作为平台方来讲啊，专业车况检测是瓜子二手车核心服务与经营卖点呐、你瓜子二手车干的年龄阶段各种消费需求也都会有，如果真的有买二手车需求的朋友，哎，今天正好刷到了咱们的节目啊，听到了咱们的直播，你觉得你企业的这些漏洞人家看不出来吗？你的卖点就是在二
2: 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1: 好，在民生365消费探照灯，咱们带大家今天照亮一下被刺了的打工人。被什么东西被刺了呢？麻辣烫啊，这个是很多朋友都爱吃的东西，但是您仔细算过没有啊，这个平时看上去几毛几一

块几毛几分的这种一朵啊一片啊一块啊，其实看上去很低的价钱，但是按称重称斤来讲的话，你算过它的单价有多贵吗？过去一度是平价美食代表的麻辣烫，怎么就成了消费者眼中的刺客？麻辣烫的账到底该怎么算？咱们打个比方说啊，这个一片1.04元的娃娃菜足以让任何菜市场摊主沉默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就有刷到过一个热搜，叫杨国福一斤豆芽28元贵过山姆。那么杨国福麻辣烫的香锅绿豆芽的标价是28.8元一斤，这个不仅是远超市场豆芽售价1到2元一斤，还比山姆会员价里面的有机绿豆芽9.9元一斤还贵的3倍多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这个麻辣烫好像有一套独立的计价系统哈，就是这个荤素同价以后啊，太夸张了。不仅是麻辣烫的食材单剖析啊，任何的消费的实际案例也好，还是说咱们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线上与大家分享的消费经历也好，还是佳琪给大家筛选出来的一些消费热点分析也好，咱们就是要把维权的意识提升。

福能科技、昌飞公司、太豪科技四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有29位优秀医务人员获此殊荣。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张丽红上榜。我省昨天公布今年第二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供需清单，总数60个，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近日，全南县获国际知名企业捐建梦想教室，捐赠物资包括相机、机器人主机、主题创意学习套件等。记者获悉，林荣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廖良生任新余市委副书记，罗华任景德镇市委常委。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农业农村部昨天介绍，本月23号农历秋分将举办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地点设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人社部的部门昨天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运动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了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星船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军对伊朗邮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和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 DDG-119 和 DDG-53 战斗驱逐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暴雨已经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据瑞士方面9号消息，瑞士一座水电站发生爆炸，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加拿大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 15% 至 50% 的反制关税昨天正式生效。美国白宫当天称，美国将禁止进口加拿大酒精饮料等产品，并将更多产品列入加征关税清单。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督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填的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两部热线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欢迎拨打进来反映诉求。好，有听众上线，我们接进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
9: 怎么称呼您？
10: 你好，我姓李。
9: 李女士，您好。您是哪儿的？有什么诉求？
10: 我是新建区石岗镇上罗村好岗上自然村的村民。
9: 好。
10: 我现在的诉求是想建新房，然后当地就是我们一个邻居村民，同村的村民，他采用躺地赖地的方式不让我们建房。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到现在已经拖了我们1年多的时间。报警报了差不多10几次，民警到场，他也是老人家就是赖地，但他也不跟你沟通，也没有说他什么诉求。后面政府的相关人员来协调，他又说要我们让地给他进出，然后又说要让路给他，留一半的路给他，反正就各种诉求。
9: 好，我问你几个问题，李女士。首先，你这个宅基地的审批手续都规范，
10: 对，
9: 都没有问题，你通过了哈。
10: 对，
9: 他为什么不让你建呢？是损害了他的什么利益吗？
10: 没有损害他的利益，而且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矛盾纠纷。
9: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不让你建是什么个意思？
10: 我也不知道

0: 他可能想得想要那块地吧。
1: 啊，这块地成为一个争议地，但是他没有批到，你批到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没有，这块地是我们就是我老公的爷爷他们他的地，然后我现在是我们用我老公的名字审批下来那块地，准备做房子，
1: 手续都齐全了，没问题是吧？审批到了，这块地是你们审批到了的地，对吧？
0: 对。
1: 嗯，那他就是没有理由吧，对吧？
0: 对，
1: 你是合法的建设。
0: 对，他就是用老人家出面。
1: 嗯嗯嗯，哪几个部门参与了你们的工作的协调？除了派出所，还有政府哪些部门？
0: 嗯，政府就是
1: 镇政府，镇政府有人。
0: 对，镇政府只有镇政府出面协商过。
1: 镇政府出面协商过是吧？
0: 对。
1: 好，我们看看导播能不能联系一下咱们石岗镇，啊，新建区石岗镇政府，我们看看是哪位同志参与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争取在这个直播连线当中把您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看看能不能起到一个帮助。啊，我们接进来看看哈。
0: 嗯，好的。
1: 喂，你好。哎，是石岗镇政府哈，你好。
2: 对。
1: 哎，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问题向您核实一下，咱们这个石岗镇有一位李女士，李女士是哪个村哪个那个说一下，李女士。
2: 啊，
0: 你好，我是那个新建区石岗镇上罗村好岗上自然村。
1: 好岗的。
2: 我现在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是。
1: 我问一下，你这个他们产生了一个地争，就是建地的一个纠纷，说你们政府派了工作人员去协调过这个事，是哪位同志去协调的？我们想问一下，来核实一下他这个事儿。
2: 你好，我是那个值班人员，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就是你说的一个上罗的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事情。
1: 好的，那这样的，我们给几分钟，我们待会儿再打过来，好不好？您去问一下，上罗陶岗
2: 是什么纠纷？
1: 土地，他建土地有一个老人吧。不让他建，但他是合法合规的手续办的，就不让他建。然后他是报警，都报了十多次，啊，你们政府工作人员出面去调停过。
2: 我等下问一下那个。
1: 我们想核实一下，好不好？一位姓李的女士啊。好吧，我们过五分钟再打过来，好不好？啊，好，麻烦您核实一下哪位同志跟我们对接一下。好的，好，我们先挂上哈。啊，李女士。要不我们先把您电话挂断，过五六分钟我们再联系一下，你看看行不行，好不好？
0: 嗯，
1: 五六分钟以后，好不好？啊，看看如果能联系上，我们五六分钟把您接进来。如果对方没有联，我们导播会做这工作。然后联系不上，那么咱们就下了节目再来慢慢处理，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啊，这个问题我们要调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老人有什么需求，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我们也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对不对？啊，但是乍听上去你是有利的。啊，
0: 对，
1: 好吧，好，李女士，先挂上您的电话，好的，好好，再见，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可以把您的诉求通过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如果是一些简单的我了解到的政策的问题，我可以跟您简单的聊一聊，给您做一个回复解答。有些问题可能我不能在现场给您答复，但是我们会做记录啊，会通过某些渠道连线对接相关部门，争取帮您解决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8832-090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前两天，九江彭泽县定山镇绵洲村的徐女士给我们反映了一个诉求。我们把徐女士接进来吧，啊，让徐女士自己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好，徐女士。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您把您的这个诉求啊慢慢聊一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您说。
4: 我是二零一八年九月

0: 11月28日拆的迁，到拆迁之后呢，那全村人都拆了，我其实就是他其他钱都给了，然后全村人都给钱了，就是我家一家人他不给钱给我，然后他说把拆迁款给我，然后我就没有低保，他就把我低保下掉，他是这样说的。
1: 嗯，啊，你是低保户。
0: 然后那个房子，他拿我拆迁款给我在别的地方给我买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没办房产证，我昨天不发给你了。
1: 嗯、
0: 那个照片就是金山政府拿我拆迁款买的房子，没办房产证。那个房子不属于我的、
1: 嗯、
0: 但是我是其实那个要办到房产证的话，那个房子我会继续住，然后办不到房产证，我就要求他退拆迁款给我，要么给我另外找个房子有房产证的、
1: 啊、
0: 是这样子的、
1: 嗯、好的，徐女士，我们不急啊，慢慢聊，我把你这信息再好好的我们再了解清楚。首先您是低保户是吧？您今年多大？
0: 是是是，
1: 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44岁了。
1: 不到50岁，40多岁哈。那你孩子应该还没成年？
0: 对，孩子10多岁还没成年。
1: 啊，还没成年，那就是没有分户，还是一户啊？
0: 哎、
1: 首先根据我们国家政策，一户一宅，您是有一宅的这个政策的应得房子应该有的，对不对？你原来那个房子就是你们住的房子一宅，这个房子是，是你自己，是你老公的名义建的，还是你的名义建的，还是说老人留下来的房子？你拆的那个房子，
0: 以前是我父母，就是我父亲做的房子。
1: 啊，你父母留下来的？
0: 哎，对对对，
1: 老房子。
0: 嗯
1: 嗯，那应该是有产权证的了。
0: 那个没有产权证，整个村都没有，都是那个
1: 没有产权证，
0: 没有，都是村政书记都认可的，全村人都没有房产证的。
1: 啊、这样的啊，没有房产证啊。就没去办、老房子没办，
0: 人家拆迁都赔到钱，我拆迁他就不给我钱了，问题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整个村都拆掉了是吧？
0: 对对对，整个绵州村都拆掉了、
1: 那拆掉了的话，那是这样的，根据政策的讲呢，要不补钱，要不补房，对吧？
0: 对对对，是啊，其他房子就给我这个房子啊，我不昨天发给你，
1: 他们都补了钱，
0: 其实就不给我办房产证了，就拖到
1: 现在。好，慢慢别着急，现在他们都补了钱，你呢也有钱补，但是呢政府的意思就是你要拿这个钱去买一套房子是吧？这个买房子是买什么人的房子呢？是政府的安置房，
0: 就是
1: 还是别的私人的房子呢？
0: 政府拿我拆迁款买的，这个是二手房，我发给你这个又是二手房。
1: 二手房，这个房原来的房东是什么人？个人吗？是私人的还是说是政府的还是别的人的？商品房，
0: 就是私人建的房子，不是商品房，
1: 自建房，
0: 私人
1: 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村里面的另外一个村民的自建房。
0: 哎，对 对, 对，
1: 卖给你。
0: 哎、
1: 那有产权的吗？
0: 把我拆迁款买的嘛，其实政府
1: 那那套房子有没有产权？
0: 其实我的钱还在政府那里，拆迁款还在政府那里。
1: 我知道，咱们不先不谈这个，我们先了解这个房子的性质。那个卖给你房子的房东的那个房子有没有产权证明？有没有房产证？
0: 证是有过证，但是是查不到，就是以前是手续的，但是现在查不到了，等于是现在到没证的那种。
1: 那就是没证。
0: 哎，
1: 那就是没证。
0: 现在查不到了。
1: 以前的怎么查不到了？都查得到的。
0: 办不到房产证，以前是答应、我跟你说啊，其实以前是政府答应办房产证，我老公才签字。要是政府不答应办房产证，我老公也不签字。
1: 我明白了。
0: 就是、答应办房产证，
1: 我明白了，
0: 他才把字签了。
1: 我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就叫我们先进来住，他说再过几年再给我们办房产证，他是这样说的。
1: 那套房子花了多少钱呢？
0: 花了35万。
1: 30多万，那跟你的拆迁款可能大体相当，
0: 哎、
1: 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哦，置换了一下，有点这个意思。
0: 那个村里说，他说我的拆迁没那么多。我说我的拆迁没那么多，你就可以不拆了。我说我的房子，我东西都还在那里，都给你压毁掉了，是吧？我不可能。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就不要拆嘛。我切。
1: 你的拆迁没那么多，你的拆迁有多少，你知道吗？
0: 拆迁倒是，我这个房子是35万块钱，但是拆迁的时候是他说的是29万多嘛。
1: 哦，只能抵20多万。
0: 他说他补一点钱，我说你政府，我说你政府，我的钱不够，你政府就不要拆呗，你政府还提前。

0: 门吗，师傅？
1: 嗯，好的，现在我再捋一下哈。你老公去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呢，首先是质疑他没有房产证的，对吧？就不买。但是呢，政府可能给了一个口头的要一个承诺，就是说这个可以办，你先住下来，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啊，明白了。
0: 政府说，就是口头说，他说，买房，他说你，他说办房产证是我曾某的事，跟我不没有关系的。然后他不是有这样子说嘛，所以说我去我老公就同意签。
1: 那你现在再去办，2018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那么办过房产证吗？你去办过吗？
0: 去找他了，去找他
1: 了，
0: 是办不了了。这前
1: 他的解释
0: 前一个月
1: 是什么？
0: 前一个月都找他，他说办不到。
1: 办不到有没有一个解释？他给你一个什么解释？为什么办不到？
0: 他说办不了，他说要么。再重新给我找个有证的房子，他钱不给我，他说
1: 是哪个部门回答的？
0: 哎，他说我不把钱给你，他说我把钱给你的话，他说你就没低保了，他就把我低保下掉。难道有低保就不能有个房子吗？
1: 这个答复你的人，是哪个部门？是乡政府的吗？
0: 村书记学的。
1: 村书记，你们村书记啊，刘书记是吧？
0: 哎、
1: 好的，我们把刘书记的电话接一接，我们看看，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刘书记的电话接一接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核实一下啊。当然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啊，当然如果你说的是
0: 对
1: 的、
0: 哎、对
1: 对
0: 对，
1: 那么我们就问问刘书记到底什么情况啊。如果哪些地方不对，我们来看看，来评判一下，看看哪些地方到底事情的真实情况是一个什么样。我们来接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接通啊。你别急，我慢慢等一下啊，我们接了，我们接进来。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刘鸿玉书记哈？你好，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这么一个事情，那个徐丽女士的一个诉求，投诉到我们这个节目组来了，我们跟您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不能光听她一面之词，对吧？您来核实一下，她是说她这个拆迁款，你们把她的拆迁款没有兑现，然后置换了一个买了一个不能。搞房产证不能办房产证的房子，这个是不是属实？你把他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2: 是这样啊，他当年2018年拆迁的时候，拆迁的时候啊，他那个有委托书，他在外面打工，打工的话，他在我们这里在刘四镇买了个小厂厂房，小厂厂房就办不了房产证。
1: 哎，是拆迁之后买的还是拆迁之前买的？
2: 拆迁之后买的。
1: 啊，拆迁之后买的。
2: 他买的时候，现在他当时是他同意的，他有委托了，有那个手续，委托手续在我们这里。他现在就是要求办房，说的呢，他是老上访户，就想搞钱，搞政府的钱。就那他经常上访，有一年他闹访，有一年。23年23年他新房间有590多件，他属于那种老上访户嘛，就属于。
1: 那么你们没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他老上访，为什么不给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
2: 解决我们当时的我们镇里书记，镇长，还有县里后面叫县里常委，他们都到他到刘四那里去，到湖口县。我们是彭子县嘛，到户县去对接了，都是办不了的，后面也跟他，现在目前也还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目前，我们镇里书记新调来的，跟他见了两三次面，就说了，不行的话就把这个房子，有可能看看怎么解决。是他的诉求是一，把他房子收回，补当时的那个。拆迁款给他，那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他是要求在我们彭泽县，帮他买一个相对应的房子，但是他要求很高，一来楼层不能高了，面积要达到多少？因为要是面积达到多少啊，这个钱他就根本就不够，
1: 对，
2: 而且还不能交物业费，他是那种诉求。第三个诉求就是，算了，房子证也办不了的话，每年嘛。要么还政府嘛，相应的给他一点救助，每年给个嘛5000、8000、1万块钱的救助给他。就那次当时就目前呢，我们镇里书记跟县里政法委啊，还有那些领导，登点领导，我们都目前还在沟通。到底看看是怎么帮他。

0: 来解决这个事。
1: 嗯，好。
0: 啊，就目前我知道这些情况。
1: 采取了几种处理的方案，正在研判
0: 啊。对对。
1: 好的。
0: 他自己提出来的那种方案。
1: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一下，希望能够圆满解决，好好协商，能够做到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一个，找到这么一个统一的这个点啊，然后处理掉这个问题，不能让当事人老上访。
0: 说的实在话，他在我们这里属于出了名的，出了名的。
1: 这个是我也理解，作为你是村委会书记。是吧，村领导，我也理解这个群众老上访也确实是一个事儿，但是我们也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啊，为什么他老上访，为什么这个问题久拖不决，是吧，其实也就是一个房子的纠纷问题嘛。
0: 因为这个房子当时是他自己选的，选的话因为这个徐丽他跟这个方有老公，徐丽是贵州人。
1: 哦，外地的。
0: 贵州人跟我们棉织围的跟我们村委会的这个方友是属于二婚。
1: 哦，
0: 知道吧，他们因为我们是2017年启动拆迁，他们是2018年才2018年底才打的结婚证。
1: 哦，
0: 因为这个房子是当时他们自己选的，选了之后我们政府当时政府为了考虑的话，因为这个女的他们又没有打结婚证的话，2018年买的房子，没打结婚证的话，把这个钱全部给方友的话，他被这个女的转跑了，他房子都没得住。
1: 哦，怪不得有这么一说，说钱没给他，是这么来的。
0: 对啊，因为这个房子被他给他
1: 他当时还没打结婚证的是吧，2018年
0: 的。对，2018年，他们是2018年底打的结婚证嘛，因为当时把钱
1: 拆
0: 的
1: 时候是在2018年底之前，是吧。
0: 啊，对，房子是2018年底之前买的嘛。
1: 哦，
0: 因为把这个钱给他被他转走，那方有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儿子在这里，就没有那个没有房子住的话，我们政府叫他自己去了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他拆迁款当时是23.9万，他买的这个房子35万，政府当时还
1: 那还得贴10来万呢，
0: 贴了10来万块钱给他。
1: 嗯，
0: 现在我们在说给拆迁款给他，他要那个35万，我们政府就不同意，说不可能呢，你当时拆迁款就24万，我给35万给你的话，那我政府当时帮你买房子就贴了11万，现在再给30万，不政府不还贴了11万吗？所以说这个事我们一直在沟通，我们镇里书记也一直跟他在谈这个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我们只能给当时的拆迁款给你，不可能给当时买房子房价给。
1: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刘书记，基本上我清楚了哈，谢谢您接受我们节目组的直播连线采访哈。有后续有什么事情我再跟您联系哈，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看看你上面提的两三种方案，看看哪一种方案徐女士能够接受，能够圆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组也持续跟踪一下，好不好？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哈。好，谢谢。好，
0: 南昌什么节目？
1: 不是，我是省广播电视台，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0: 广播电视台了。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是以直播的形式跟当事人连线来，了解情况、调查情况、处理情况、答复，是这么个情况，好不好？
0: 行。
1: 好吧，好好好，谢谢您的连线采访。好的，好好好，后续我们再联系。好，再见。好，徐女士。刘书记说的，您还有什么异议？
2: 我肯定有异议啊。
1: 您说。
2: 因为他不把钱打给我了。
1: 我知道了哈。
2: 他的责任呢？
1: 我知道了。我
2: 不
1: 谈。我不谈这个了，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些，你没有什么，比如说你是二婚呐、年底打的结婚证啊，这些没有问题吧？
2: 我是2018年打的结婚证
1: 啊，是哈，那就是
2: 那我提我2015年就到他家来了，
1: 那不那我知道，那我知道，那就是你先住进来还没打结婚证嘛，
2: 我是2015年来的，但是2018年打的结婚证，他拖着不打了
1: 啊，我明白了，
2: 打结婚证还走这个还走村民签字了，
1: 好的，
2: 那你
1: 这样的
2: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1: 这样的哈，徐女士，刚才我们刘书记说了。镇领导包括县里领导都很重视你的问题，都在研判，好像是说了2到3种的方案。
2: 他跟我提，他说他提10多万，可能吗？我的房子值那么多钱吗？你想一下，是不？
1: 这个是有事实依据的。他到时候我们从微信上面，他到时候补发一个证据材料给我们就行了，这个很简单，这个没有关系，是
2: 多
1: 少钱拆迁这个东西都查得到的哈。
2: 他签字跟你，他签合同都没有合同的，而那个是空白纸的。
1: 你到时候把这个合同，
2: 他是拿去自己邮，他
1: 你买的那个房子的合同，你当时买那个的合同，你发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2: 那个房子的合同，
1: 对对对，好不好？

0: 看一下。
1: 都是35万的合同啊。
0: 对，包括谁签的字，上面怎么规定的，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那
1: 可以吗？
0: 嗯，那先这样哈。好，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啊，尽量帮您解决这个问题。都提了几个方案，您肯定选一个吧，是吧？你总得解决，是吧？好不好？
1: 他位置问题上到现在他都还没解决啊，问题上。
0: 我们
1: 就把我的拆迁款，
0: 我知道我们节目组承诺了，
1: 就多少呗。
0: 我们节目组承诺了，把这个问题我们持续跟踪。刚才我们刘书记也
1: 因为他
0: 说了哈，
1: 说话都是骗老百姓的，有时候忽悠去他说解决。
0: 这个徐女士，这个您的用词我不采纳哈，但是我是站在我们节目组的立场，就是以事实为依据。我们调查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他的一面之词我也不会听，我会以事实为依据来调查来处理这件事情，好不好？好，先就这样哈，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你把你买房的那个证据材料发上来以后，我们再仔细研判一下，我们再核对一下，好不好？好吧，好好，那就这样哈，好，再见。嗯，
1: 我申请那个救助金他也不给我。
0: 那个是后面的话，后续再说了，好吧。啊，这个你是低保户，你该得的这个没有问题，该低保该得的这些救助啊什么，这个都是我可以确保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关键是你这个大诉求我们先解决，好不好？好。
1: 对，因为你让他就是拖着的，他都。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先这样，后续我们再来，把您的那个发上来之后，我们再来研判看看怎么后续怎么协商处理，好不好？好，先这样，
1: 好，
0: 再见，嗯，好。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前面我们石岗镇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是不是差点忘了哈？我们刚刚在联系这个徐女士的事，就是彭泽徐女士的这个问题说，前面我们许诺说过五六分钟我们再联系一下，看看导播来连一下啊，继续借这个空档我们再来连一下石岗镇的这个，刚刚是石岗镇李女士啊，想起来了，李女士，嗯，我们看看，稍微等一等啊，借这个空档我们来关注一个热评吧，我们来听一个热评啊，题目是十年790万，4.1万人，这所大学教会我们什么叫做体面的善良。
3: 9月1号，第13届中华慈善奖在北京表彰，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成为全场唯一获奖的高校项目。不是捐了几个亿，不是捐了多少楼，就是一所大学悄悄往困难学生饭卡里打钱，一打就是10年。南理工怎么干？不申请，不公示，不声张，大数据一筛，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次，总消费低于750元的学生直接补到750元。啥意思呢？一天三顿饭，保证你至少有25块钱的预算。工作人员说，不少学生确实困难，在食堂吃点便宜的饭菜，有的人不想被知道家里穷，宁愿放弃助学金申请。10年来，超过4.1万名学生共收到790多万元补助，近10000人次捐赠，善款总额978万元。以前学校发棉服，有的学生死活不理，宁愿冻着，不是不需要，是贫困生3个字像标签，贴上就撕不掉。南理工懂学生们的顾虑。大三学生小宁，大一下学期开始每月饭卡多出300多块，他说最感动的是不张扬不公开，考虑到了我们的自尊心。学生小关每月310.5元补贴拿了3年多，累计近1万元，他说这张饭卡背后的关爱让我有底气追求心中的梦想。有人问大数据会不会选错人，还真错判过，一个学生吃得少爱吃素被筛进去了，人家发现后主动退回，说该给真正需要的同学。你看，你信任学生，学生就值得信任。项目一开始也有人担心，万一有人故意少吃拿补助呢？学校想得通透啊，如果故意少吃，说明他在乎补助，可能正是我们要帮的人，有90%的把握就先干起来， 不纠结，不内耗，先帮人再说。最温暖的总是双向奔赴的。2020年毕业的陈思在北京工作，如今定期给暖心饭卡捐款。他说，收到补助，我家的负担就少了。那时就下定决心，以后有条件也要帮学弟学妹。还有个校友，从2017年7月起每天一捐，到现在已经捐了超21万元。善意就像接力棒，一棒传一棒。学校说，未来不只管吃饭，还要给受助学生做心理疏导、就业指导。东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江南大学都在积极加入。一个饭卡项目拿了国家慈善最高奖，凭啥？就凭他把一件事儿想明白了，不施舍，不怜悯，不声张，让你吃饱，也让你体面，这才是大学该有的样子。无声的善意比任何大张旗鼓的作秀都有力量。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好，我们把石岗镇的电话接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接通。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石岗镇政府。好，你好。哎哎，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刚才一位同志接电话，可能是值班人员啊。您是负责调解的这位同志对吧？刚才李女士的那个诉求，哎哎，
4: 刚刚那个值班员，他
0: 啊，你还是值班的同志哈。
4: 他就是刚刚在开车
0: 哦，
4: 跟他讲了一下。
0: 嗯，他什么个意思呢？就是能够现场给我们连线答复吗？还是
4: 我们那个等一下吧，就是等那个经办人他过来。
0: 他现在要等多久？
4: 大概等多久？
0: 嗯，
4: 20分钟吧，他比较熟悉情况。
0: 20分钟，那我们就下了节目之后吧，好吧？那我们直播等不了20分钟，那下了节目之后哈，我们再跟你们取得联系哈。
4: 嗯，好的。
0: 听说您也了解这个情况是吧？
4: 他就是。
0: 您大概说一点，没关系，您知道的说一说就行了。
4: 他让我转述的话，就是。
0: 你们是的，说一说没关系啊，我们就当您是这一知半解的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
4: 就是来电人是叫李林是吧？他应该是
0: 李女士
4: 多次的反映了这个情况。
0: 嗯。
4: 然后他和邻居应该是有那个边界纠纷嘛。
0: 嗯。
4: 然后他每次想开工，邻居他母亲就躺在地上或者是什么静坐啊这种东西。
0: 嗯，
4: 我们的话，我们也是基本上每次都报警，然后那个派出所都出警了，就是制止他这种行为嘛。
0: 嗯，
4: 但是我们也没什么好大办法，我们就是以后继续沟通呗。
0: 但这个边界纠纷呢，既然有边界纠纷，但是他这个审批的时候会不会好好考虑一下？那有边界纠纷怎么能够批了？一批的话，这不是矛盾激化了吗？这个问题就是麻烦了是吧？从合法的角度来讲，人家没有问题啊，是吧？你批了我这个圈了这个圈的这个画了线，这是我的，那对方就不认，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4: 估计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嘛。
0: 好，行，那我们还是下了节目问你们相关领导。
4: 双方可能是对。
0: 嗯，我估计你也了解不是很透啊。
4: 嗯，
0: 好的，好，先谢谢您了哈。好，再见。好，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详细的跟双方当事人再来对接吧。好，我们来反馈问题。福州市临川区藤桥镇石塘村的村民邓先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村内山塘堤坝局部渗漏，塘边的护坡出现塌方，当前正值抗旱的关键期，既存在蓄水安全的隐患，又无法保障下游200多亩稻田的灌溉用水，提出这么一个诉求啊。以下是临川区藤桥镇水利站的回复。接到栏目组的线索之后，8月14号水利技术人员就赶赴现场去勘测，查明这个堤坝确实存在渗漏点，护坡土体垮塌，镇水利站呢就组织施工队伍对渗漏的位置做防渗处理，重新浇筑护坡，疏通塘口放水闸，8月24号修缮工程完工，山塘蓄水灌溉功能恢复正常了。落实村干部定期巡塘制度，回访邓某，这个蓄水灌溉用水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了啊，对整改表示认可。栏目组呢将继续跟踪水利设施的运维。萍乡市安源区后部街道居民李先生

应。这个楚平东路老旧小区楼道里不少的居民堆放纸壳子、旧家具等杂物，部分楼道呢还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火灾风险高，社区多次的劝导，反弹现象明显。以下是安源区后埠街道办事处还有社区居委会的回复。8月16号，街道联合社区消防网格员开展楼道的专项清理行动，主动的排查，劝导居民自行清理撕堆的杂物，对无人认领的杂物统一清运，减除违规撕拉的飞线。同时呢，在小区增设电动车集中充电棚、宣传提示牌，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8月21号，专项整治结束，街道建立每周楼道抽查机制，防止问题反弹。我们节目组回访李先生，说这个楼道的环境整洁了，安全隐患也消除了，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栏目组呢将继续跟踪长效管理。

0: 来插播一条今日热评，题目是四岁男孩被指摸臀部，维权可以，但别把情绪当证据。
1: 来，咱们先看一段监控画面。8月26号，长沙某餐厅，一个四岁小男孩在过道奔跑，身体失衡，手背呢蹭到了一位女顾客的臀部。就这么一下，是无心的碰还是有意的摸呢？全网吵了几天还没消停。女顾客小熊坚称被摸了臀部，当场抓住孩子，事后孩子颈部出现勒痕，家长道歉赔医药费，小熊不满意，要求书面或拍视频道歉，家长反要求为孩子勒痕道歉，这三次调解全崩了，小熊准备起诉。咱们先说句公道话，捍卫自己身体不受侵犯，这个权利谁都不能剥夺，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安全感值得被认真对待。事实上确实有这样一种现实困境，遭遇侵犯时呢，好像不当场反应，不立刻声张，事后可能会面临着举证无门，事情很容易不了了之，所以呢，很多人形成了第一时间就要让对方付出代价这种思维惯性。但问题是，这个案子里监控就摆在眼前，性骚扰这三个字是否成立，显然值得商榷。正如有网友说的，四岁孩子连性是什么都未必懂。也有律师表示，法律上这叫无行为能力人，不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话说回来，当场那一刻双方都有气，情绪上头或许还能理解，但事后看了监控冷静下来，依然选择对抗到底，这里面理性还占多少成分呢？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情绪性维权，谁声音大谁有理，委屈不闹大好像就站不住脚。于是一起监控就能说明白的意外，耗了三次调解还要打官司，民警时间、调解员精力、公众注意力全搭进去，真的有必要吗？
2: 截至9月8号下午17时许，经查询发现，当事女子的相关账号已被禁止关注。
1: 维权的前提是尊重事实，边界是遵守法律，法律讲证据、讲故意、讲定性。理解维权困境不等于认同所有的维权方式，把情绪当证据，把猜测当事实，这不是维权。我想法院划得清法律责任，划不清双方心里那口气，但成年人最大的体面或许就是气头上过了之后还能说一句，这次是我反应过度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九厅村的村民杨先生给我们反映，村内一处闲置的宅基地长期堆放建筑垃圾、废旧建材，周边杂草疯长，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滋生蛇虫鼠蚁，希望及时的清理整治。以下是余江区锦江镇农业农村办还有这个九亭村村委会的回复。8月17号，镇村工作人员实施核实情况，该处闲置宅基地呢，确实是长期无人管理，建筑垃圾堆积，情况属实。村里就组织相关人员清运全部的建筑垃圾，平整场地，清除杂草，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将地块暂时整理为公共小菜园，落实村民就近管护。8月23号整治工作完成，村镇呢将加大对村庄闲置地块的巡查力度。我们回访杨先生，点位环境面貌改观了啊，对这个处置结果表示认可，我们栏目组将继续跟踪人居环境的维护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日赚 2.16 亿的紫金矿业6年改不掉几个错别字。
3: 日赚2.16亿的矿业巨头，6个年头改不掉几个错别字，这事儿说出来你敢信？8月21号，紫金矿业披露2026年半年报，营收1941.78亿元，净利润391.7亿元，同比暴涨68%，业绩亮眼的黄眼睛。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2: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我们来说一位能飞的中国大爷的故事。助跑、起跳、落地，韩国大邱的雨中，穿着亮橙色跑鞋的92岁济南大爷吕明璞，在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90 年龄组的跳远决赛上，跳出了2米02的成绩，把金牌收入囊中。在这一次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当中啊，他总共获得了2金1银1铜，不仅为国争光，还让很多人受到了鼓舞，都说哎呀，看到大爷的成绩，我们气血都足了。记者近日呢来到吕明璞家中，见到了这位超高龄选手，他呢有一些耳背，但是中气十足。他说啊，自己年轻的时候其实跑得不算是很快，百米成绩呢13秒多，他说这个成绩在班里啊都排不上号，但是他呢一直坚持跑步，而且还有打羽毛球。

球、游泳等等运动，直到71岁第一次参加全国田径比赛，拿到一枚铜牌。那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田径训练当中，无论寒冬酷暑，训练啊从来没有停过。他说身体呢也会有酸痛，但是咬咬牙做好热身就不痛了。这次的大邱是吕明璞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总共呢报了6个项目。其实一开始啊，他也觉得心里呢没底儿，不知道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就想着说那就多体验一下大赛的氛围吧。100米、200米、4x100 米、接力跳远、三级跳远、400米跑6个项目，4块奖牌。其中最让吕明璞高兴的是200米项目的铜牌，因为他来的特别不容易，还特别的有戏剧性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呢，快到终点线的时候啊，这个吕明璞呢，差一点被一位意大利选手给追上。他就想着说，哎，我不能被超过，所以就奋力往前跑，最终啊以和第三名 0.5 秒的差距位列第四。本来呢以为是和奖牌失之交臂了，可是呢第三名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所以这一枚铜牌就来到了他的手中。吕明璞说啊，其他几块奖牌呢是自己的正常水平，200米如果自己不努力跑到第四的话，那就没有机会递补奖牌了，所以这份意外之喜反而更有纪念意义。在他的心中，这个成绩啊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吕明璞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一个由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团队，年龄最小的35岁，最大的是92岁的他。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集体，队友都热心地指导我，帮助我，我的成绩也是他们的成绩。那比起待在家里，吕明璞呢更喜欢训练场。他说，在家待着看电视玩手机这个习惯不好，在队里啊，队友们有说有笑，我的心情呢很愉悦，大家还在运动场上给我过生日，那种开心呢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世界上也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过生日吧。92岁的吕明璞当然知道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说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但是呢自己没有想过停下来，要一直比到100岁。同时呢，吕明璞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带动更多的同龄人。参加体育运动啊，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一样可以有运动爱好，关键呢是量力而行，而且呢要坚持。下一届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呢，将于2028年在荷兰布雷达举办。说到这儿，吕明璞两眼放光，跃跃欲试。岁月不饶人，但是他用长久的坚持和热爱证明生命不息，运动不止。90多岁也是能打的年纪，中国大爷能飞。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青稞起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流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刚刚过去的暑期，在辽宁沈阳故宫西侧路口，一张贴在红绿灯灯柱上的手绘地图火了。上面呢标注着这个附近景点的方位信息，还贴心的附上了步行的这个预估时长。那么这一张手绘地图的作者呢，是在沈阳方城片区工作的辅警单淑娇。日常执勤当中啊，他常常会遇到游客问路，所以呢就利用休息时间手绘地图。沈阳方城景区是开放式人文景区，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众多的景点，被不少的网友视为沈阳必打卡之处。每天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所以问路也就成为了常态。单淑娇说啊，执勤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来问路，经常一张嘴回答8个问题，其中7个问题可能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有了手绘简易地图的想法，就是把游客最常咨询的这个地点呢、进行一个标注。最开始呢，他手绘的图纸只有文字没有图，后来在游客的提醒下，他就把这个沈阳故宫东西两侧的两条街画了进去，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更加容易看懂。后来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淑娇呢这个反复的打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3.0版本。为了让手绘地图更加好用，单淑娇还在图上做了很多详细的标注啊，比如说地铁站距此呢大约是500米，步行5分钟等等。有游客说啊，这个手绘地图呢很有创意，而且呢很清楚。还有游客觉得说地图很可爱亲民，能够清晰直观地看到想去的街道，挺方便的。那其实要说起来啊，这个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呢，是源自单淑娇的师傅从警30多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沈阳棋盘山景区执勤，那个时候呢他就实地踏勘了所有的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张建峰介绍说啊，棋盘山景点多，景区内部道路复杂，每一条道路呢他都亲自的踏勘过，哪条路最快最便捷都会标注在这个图上，同事们呢都能够通过这张图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工作任务，还有具体的点位。正是师傅的做法呢，启发了单淑娇，他把自己的手绘图变成了方便游客的出行指南。当地文旅部门此前呢也在筹划做指路牌，那看到游客和网友对手绘地图的喜爱之后呢，决定认领这一份民间攻略，并且呢把它进一步升级。他们把这张手绘地图扫描之后啊，做成了更耐看、更结实、更耐风雨的版本，把地图正式的升级为4.0版本。如今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单淑娇又开始着手创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上面呢标注了景区的位置、公交车站还有地铁出口的位置，折叠以后呢就可以放进衣服口袋，很方便啊，这个大家平常的时候呢携带。应该说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藏着为民服务的热忱，更是连通着游客与城市之间的那份温情。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你还记得当年老师给你写的评语吗？教师节到来之际啊，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学生时代老师的手写评语。应该说，这些手写评语呢，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却藏着老师最真切的关爱和期许。你看啊，有的评语呢是这样写的：你尊敬老师，遵守纪律，劳动积极主动，做事认真负责。其实你也有上进的愿望，只要多花点时间，成绩一定能够进步。你是个特别聪明活泼的孩子，乐意为班级和老师做事，希望你加强自律，勤奋学习，老师永远支持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评语啊，是出自上海市浦江第三中学瞿兴忠老师之手。他用最朴素的笔触呢，为每一个孩子画像，然后发现闪光点，也温柔地指出不足。他是在传递一个信念，就是老师看见了你，而且相信你可以更好。瞿兴忠老师扎根浦江乡村讲台近40年，他坚持家访，足迹遍布浦江镇的村居街巷。

向，只为走进每个家庭，读懂每一个学生。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啊，班上每一位同学的脾气秉性还有学习习惯，他都了如指掌。比如在班上有一个学习有些吃力的女孩，老师在指导习题的时候呢，她点头说听懂了，但其实她的眼里呢满是困惑。曲老师通过家访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因为这个女孩的家人呢过分看重女孩的学习成绩，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家访的时候呢，曲老师注意到女孩家中呢挂着她的国画作品，徐兴中就以此为契机，在校内为这个女孩搭建展示特长的平台，不断地在小事当中树立女孩的自信。很多年过去了，曾经很怯懦的女孩呢，也成长为了一名教师。那幅曾经被夸奖过的牡丹花国画，被她当作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曲老师。她说，因为曲老师，我也想成为像您那样的人。在徐兴中的眼中，育人就是用真心去换真心。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需要老师换位思考的，以一种平视的姿态来理解他们的烦恼。再来看到另外几条老师写的评语啊，你真是让老师又爱又头疼的小机灵鬼，这个头疼打了引号。你是教室里安静绽放的小花，你是班级内束最灿烂的阳光。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是以情感教育为特色的爱的学校。学校呢倡导老师用温暖的语言和孩子对话，用发现的眼光去寻找每一个孩子身上的光亮。那么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学生成长中心主任助理柴文静，他就做过21年的班主任。在他看来啊，小学班主任呢承担的是启蒙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重任。那么如何让孩子从幼儿园时期过渡到小学阶段，这是非常考验老师能力的。特别是在一年级的时候啊，刚入学，不少的孩子呢在课堂上坐不住听不进，班主任呢要用充沛的感情去接纳他们的不安以及好动。当然在他看来，班主任呢也是一个幸福的岗位，因为跟孩子接触最多，了解他们最深，对于每一个学生，班主任的心里都会有清晰的画像。他亲身体会到，用心做好每一件平凡小事，有一天会回馈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这种幸福感呢，也许是毕业后送来的花，也许是朋友圈里的互动。老师对学生的感情啊，也许就像是一位老师的评语一样，对你的万般不舍只能够化作只言片语写在纸上了。你就像一条快乐的小鱼，愿你游向更加广阔的天地，我会一直祝福你。说起来啊，纸短情长，师恩难忘，那些被我们珍藏的评语是师生之间独有的印记。时光匆匆，少年早已奔赴远方，但是纸上的暖意从未消散。每一位认真关注学生成长的老师，谢谢您。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9月7号晚，2026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库宗桥镇金华村69岁的村民黄玉香光荣入选。小儿子病逝之后，这位独臂老人主动承担其生前留下的1.7万余元欠款，通过辛勤劳作、省吃俭用、逐笔偿还，用质朴坚守诠释了诚信的分量。黄玉香是一名肢体残疾人，日常生活呢主要是依靠低保和残疾补贴，在去年11月。

的时候呢，小儿子蒋世华因病离世。此后呢，黄玉香从他人口中得知，儿子生前因为生活困难，为他治疗眼疾留下了多笔欠款，其中呢部分没有借条。面对这笔没有凭证的债务，黄玉香毅然决定替子还债。他不识字儿，就请孙子记下账目，然后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分批来偿还。此后啊，他每个月从生活费当中节省数百元，同时呢，通过种地、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等等方式呢，来增加收入。在他看来啊，别人借钱给的是脸面，还钱还的是信任，别人借出的也是血汗钱，不还心里不安。大儿子蒋世元介绍啊，母亲做出还债决定之后呢，全家人都表示支持。黄玉香多年来一直教育子女要诚实守信，这一要求如今也延续到了孙辈身上。在还债过程中，黄玉香曾步行2公里的山路，将攒下的钱送到债权人手中。库宗桥镇栾木小学校长常义初将相关的情况拍成了视频，发布到网络上。黄玉香替子还债的事迹随后呢，引发了社会关注。栾木村村民李龙生经营的小店当中呢，也有一笔蒋世华留下的150多元的赊账，欠款呢已经有2-3年之久。李龙生原本没有打算继续追要，黄玉香得知以后啊，仍然主动上门把欠款还清。当地村民介绍，黄玉香平常呢和邻里相处融洽，待人热忱，经常呢会把自家种的蔬菜还有制作的食品分给乡亲们。他的信义之举受到关注之后，买药买菜的时候呢，医生和摊主经常会主动少收费用，还有一些爱心人士帮助他修缮了老屋，用点滴善意回馈着老人的品行。2025年除夕，1.7万余元的欠款已经全部还清。如今呢，黄玉香搬回到了修缮一新的老屋当中，仍然耕种着四亩土地，通过种菜养鸡维持着日常生活。金华村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将会继续关注黄玉香的生活，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库宗桥镇将会结合黄玉香的事迹，把诚信文化建设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和乡村治理全过程，开展诚信宣传教育，用这份质朴的信义之光温暖更多的人。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群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门口哪个晚牧场园啊？都是些优质
3: 产品。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碰柑。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欠债300万，死亡赔偿款150万，该怎么分呢？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下面这起纠纷。李某生前经商，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先后呢向31位亲朋好友开口借钱，少的几万，多的几十万，累计下来债务将近300万。去年底，一场海上意外夺走了李某的生命。消息传来，家人悲痛欲绝，但悲痛还没来得及化解，一张张借条就摆在了面前。李某离世之后，家属刚获得了一笔150万的死亡赔偿金，债权人纷纷找上门，要求用这笔钱抵债。死亡赔偿金到底该怎么分？每名债权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债务人李某的妻子金某拿不定主意，于是呢来到法院寻求帮助。他表示愿意把自己那份赔偿款全拿出来还债，但家里老人的孩子的做不了主啊。金某的儿子小李表示，母亲快60岁了，平时呢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家里呢还有一位80岁的爷爷需要赡养，这几年他自己为帮父亲做生意，也出面向朋友借款近30万，家里经济压力很大，我们也要靠这笔死亡赔偿金过日子。一边是30多名急着要钱的债权人，一边是没了家庭顶梁柱，生活骤然窘迫的家属。法庭呢，没有急着分对错，而是先做了一件事，普法。法官当面向所有债权人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死亡赔偿金是死后才产生的，是对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和精神抚慰，这笔钱呢是不属于遗产范畴。法律上呢不能够直接拿去偿还李某生前的债务。起初呢债权人不认，更是听不进去，法官一遍一遍把法条掰开了揉碎了慢慢讲，几轮下来，调解室里的这个火气就降了下来，大家开始重新审视这笔钱的性质。调解基础有了，法庭随即启动庭所联动机制，联合司法所共同介入。李某欠下这么多债，债权人呢也都是亲戚朋友，当初借钱是冲着情分来的，现在人走了，他们心里也着急。调解员语气平缓，句句也是落在实处。那李某生前的欠款是事实，债权人的处境呢啊也是需要被看见的。法官和调解员共同鼓励金某母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债务，既是对李某生前信义的守护，也能为家人争取一个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但是小李反应很强烈，说我问过律师了，这笔钱不用拿来还债。那法官呢没有硬劝，而是坐下来从情理法理不同的角度反复沟通，话说开了，理讲透了，慢慢的小李的态度呢也软了下来，心结一点一点被解开。做通了家属的工作，法官呢也同步给债权人算了2笔账。从法律上讲，借条上的签字大多是李某个人的，有些借款呢已经拖欠了近5年分文未还，如果想让金某承担还款责任，债权人呢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借款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或者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据社区工作人员核实，李某生前投资失败，名下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资产，只有一栋自建老房，难以处置变现。如果法庭一判了之，这个权责呢虽然是清晰的，但是到了执行环节，债权人很可能面临人死债消的局面，300万元的债权可能根本就拿不到，那样的结果呢，谁也是承受不起的。经过多轮背靠背沟通和面对面协商，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最终在法庭和司法所的主持下，李某家属同意从150万元赔偿款中拿出90万元用于清偿债务，30余名债权人表示认可，同意按债权比例分配。一场涉及30余名债权人、300万元债权、法理情理交织的复杂纠纷，在基层调解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句号。

一次独自夜钓，一场意外落水，一个生命就此消逝。当悲剧发生之后，责任的天平该倾向哪一方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纠纷案。时间来到2025年5月31号深夜11时许，陈某呢约着同事钓鱼被拒之后呢，独自一人就开着车来到了某钓场。经营者刘某某见他孤身前来，特意叮嘱：“你喊个伴儿啊！”那陈某呢一边是摆弄着渔具，一边随口应承：“啊，说一会儿呢叫同事来。”同时呢，微信支付了120元的钓费。一个小时后，刘某某再次发微信询问，陈某回复没有来，但并未收竿离开。监控画面记录下陈某最后的生命轨迹。次日凌晨四时四十五分到47分呢，陈某是带着头灯在池塘边剧烈闪烁。4时48分，光亮彻底熄灭，随后再无动静。直到第二天下午家属报警之后，救援队才从池塘中打捞出了陈某冰冷的遗体。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此崩塌，悲痛欲绝的陈某父母呢，把钓场经营者刘某某、朱某某诉至法院，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91万余元。家属认为，钓场24小时营业，就应当24小时保障安全。夜间视线差，岸边湿滑，经营者既没有装护栏，也没有安排巡逻，监控还是坏的，导致陈某落水之后无人发现，无法施救，钓场必须承担主要责任。钓场经营者则辩称：“我们挂了警示牌儿啊，放了救生圈儿，还反复提醒他叫同伴，他自己不听劝。”啊，执意夜钓出了事儿，怎么能怪我们呢？法院经过审理，没有各

其次，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在哪儿呢？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宾馆、商场、体育场馆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钓场作为对外收费的经营性场所，无疑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法院查明，钓场虽然设置了警示标识和救生设备，但又不等于到位。钓位周边这个路面是不平的，也没有安全护栏，对外宣称24小时营业，却没有夜间巡查制度。监控设备长期故障，也没有检修，导致无法及时发现落水者，无法精准锁定落水位置。经营者刘某某在得知陈某同事没来之后，仅仅是口头上劝了，但是呢，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防范措施，比方说劝离啊、加强巡查等等，对陈某的溺亡后果是存在过失的。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酌定陈某自负80%的主要责任，钓场经营者承担20%的次要责任，最终判决刘某某、朱某某赔偿陈某父母18万余元。判决之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夜间垂钓哈，相信不少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爱好。这个事儿呢，这个消遣，但是呢，安全红线不可逾越。对广大钓友而言，鱼竿再诱人，也抵不过生命的重量。结伴同行，穿戴救生衣，远离危险钓位，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那么，对经营者而言，24小时营业，就要有24小时的安全守护。不要等到悲剧发生才后悔，早知道就装个护栏，修好监控。法律呢，不会因为同情而倾斜，但一定会因为尽责而公正。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到探时刻的环节。为了能够照料失能老人，家属雇请护工，可是呢，朝夕相处的护工却把黑手伸向了雇主家中的财物。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的时候啊，那老人呢是突发了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的可以照顾到父亲，赵女士呢先在自家隔壁啊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呢请了一位护工。赵女士多方比对，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的守护老人。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呢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之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是突然有一天啊，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呢，那就是白某了。他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这白某有关。再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啊。作为一名全天啊这个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的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这些异常情况，赵女士觉得白某是有问题的。直到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了辞工，并且呢还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有现金不见了。赵女士没有想到啊，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的时候，民警在他的背包里面呢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来，这些呢是自家的东西。盗窃数额如何认定？法庭展开了调查。检察机关审查之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而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赵女士家中究竟丢失了多少财物？能否认定这都是白某盗窃的呢？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里面的东西，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他又不能自圆其说。法院就此就展开了调查。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彻底的揭穿了。这条项链出现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当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是白某坚称啊，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现金的犯罪行为呢，白某辩称这个钱呢是自己捡的啊，买药啊，卖这个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白某还声称从来没有进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室房间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一幕。白某啊，悄悄取下了墙上悬挂的303室的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
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呢，用这个手呢转动了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式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在案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式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呢，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三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2个月，账户涌入了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4天就存进了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是完全不符的。在庭审过程中呢，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式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式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了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室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可是赵女士这边表示，我们是坚决不允许，也说过只在304室服务，因为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室，可以认定为是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目前，白某提出了上诉。法官表示，这类案件呢多是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进行盗窃，每次呢都是少取多拿啊，每次呢就一点一点的去搬。因此呢，在请护工之前啊，家里呢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内，在发现了异常情况之后呢，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损失，进一步扩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线说法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3: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
1: 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早上好，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呢，向所有耕耘教坛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的守候。咱们在抖音平台收看栏目的可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在公屏互动，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和我们互动起来。主播佳琪在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于节目当中和您相遇，咱们不聊消费维权的那些大道理，不说哎，我们本该懂什么，应该注意什么，我们更看到的是遇到问题以后怎么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掌握真本领，为自己维护正当消费权益。在节目当中和您一同看清最新的消费陷阱，帮您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咱们一块儿提高了，握在手里。就像求学路上有老师引路，守护自身消费权益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如果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您的身边呢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是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别憋着了，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民生365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件等材料要发送给栏目组的，可以微信来搜索16679095736，这里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你微信搜索16679095736，你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搜索“白鹿洞见”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首先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教室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还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等等。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公司举办2026秋季新品发布会。苹果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提供星光白和夜空两种颜色。国行是15,999元起，256GB 的 iPhone 18 Pro 新增了冰川蓝色和勃艮红色两款配色，起售价是1199美元，约合人民币8042元。Pro Max 起售价是1299美元，约合人民币8713元。两款机型将于9月12号开启预订，9月18号正式发售。新增最高的 2TB 存储版本，发布会还发布了全新的 Siri AI， 但首发不支持在中国大陆使用。9月9号，华为扩直板手机华为 Pure X View 正式开售了。新机搭载鸿蒙7、小艺伴随式 AI、鸿锋影像，提供 12GB 加 256GB、12GB 加 512GB、12GB 加 1TB 的三款配置与四种配色的选择，售价5999元起。9月9号，千问推出了面向大学生和教师的专属会员优惠，完成身份认证之后即可连续6个月以优惠价格订阅，其中高级套餐教育优惠价是每月9块9，原价每月19，精英套餐教育优惠价是每月25，原价每月49。咱们再来关注中国铁路的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9号起正式开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以及普速加挂车厢等措施来增加热门方向的运力。 针对中消协8月28号通报

其一款女士防晒夹克防紫外线性能未达标一事，猛犸象品牌回应称，公司高度重视，已启动深度调查和处理。据中消协报告啊，那么这个防晒夹克洗前及多次洗涤后，长波紫外线透射率均高于5%的国际限值，不符合防紫外线产品的要求，且存在产品标识不规范的问题。为保障2026年南昌市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知，将于9月12号对赣江两岸多条道路及区域实施分时段分区域临时交通管制。日前有一张截图在社交平台流传，称被学校派去了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大量转发帖指明涉事企业是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称网传信息不属实，那么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赴企业核查，经查网传内容与事实不符，该企业并未招聘相关学生。近日有不少短视频直播间售卖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的书画，标价几十至几百元，宣称是代证书、纯手绘，有老人花费了近10万购买所谓的齐白石作品，后经鉴

0: 的免密支付的账号密码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刷盗者、盗刷者的一个行为哈，而且他的这个金额的变化还有先付后退的操作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恶意和试探性的，他就是在试这个账号和密码的免密支付的额度边界。好，说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视频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是不是心里一惊，马上打开自己的支付宝查一查啊，我的这个支付宝账号完密码呀，包括我的免密支付的额度，我是否要取消这个免密支付功能。哎，如果您有这样的条件反射，那就对喽。好，咱们来看，发现问题之后，这位齐女士做了什么呢？她立刻找到了支付宝平台客服，并且同步向12345发起投诉。她的诉求就是，首先这不是我刷的，你得赔我吧，还有其他的损失，比如说我的账号密码怎么在你平台上流失的，还有就是这个盗刷的行为要马上停止侵权，这三个诉求都是非常合理的啊。好，那么他在投诉的当天，哈罗的客服也来电话了。好，那么呢，他沟通说，我确实根据您提供的信息，还有我们平台的数据信息，双方核对了，发现盗刷的账户是齐女士之前的一个旧手机号。好，那么多之前呢？得到的答案是2年前就注销了的一个手机号。平台客服尝试去联系啊，这个盗刷了的这个手机号，这2年之间被二次发号了，然后无意当中对方可能也知道了这个号，绝不是说你喝出一瓶有问题的我就赔你一箱，这不是赔一箱酒的事儿。咱们要的是一个合理的说法和应有的赔偿，毕竟换你或者我们收音机前我们的视频端各位收听收看的朋友们，咱试想一下啊，就你愿意拿自己的肚子装一肚子的菌膜然后还你一箱啤酒赔给你吗？就是换做谁遇到了这种啤酒瓶里出现絮状物，厂家只愿意赔酒的事儿，可能都很难接受。关键是这个态度是真让人闹心的啊！好，咱们欢迎在评论区里聊聊各位的看法，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抖音平台上面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同时呢，如果您在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那么都可以来联系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随时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您的整个消费经历啊、联系方式啊等等啊，包括说能够去帮助梳理我们整个消费经历当中的一些凭证，比如说支付截图一些产品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找到我们。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呢在消费当中

0: 中如果遇上了烦心事儿，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我们在线接听您的诉求，0791-8832-0032 8832-0907。您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也可以添加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关注，也可以添加微信16679095736，随时给我们留言，发送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证据，我们帮您啊把理给梳理清楚。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撑腰局，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微信上有位朋友啊给我们留言，说是要投诉的是江西弘毅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我们来看看他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哈。他向我们介绍说呢，这一家驾校它是在我们南昌的经开区交桥街道，它是在23年的时候，哎呦，这时间过得有点久哈。23年11月，在江西弘毅驾校报了一个 C2 的培训啊，实付2250块钱。后来因为个人的原因呢，在26年的6月份，也就是今年的六月份，在交管12123上成功的办结了退学退办的一个业务。那么整个的培训期间呢，他说有效学时是13.89个学时，里程5.1公里，绝大部分的培训服务是没有享受到的。那么他自己去驾校友好协商退费，但驾校呢是不仅拒绝出具任何实际支出明细，还态度非常恶劣的拒绝接待沟通，工作人员单方搬出的格式合同啊，强行要求扣除掉25%的违约金，还有500块钱的档案费，200块钱的保险费，最终呢，就是他交了2250块，只肯退382。那么这位给我们留言的听友，他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结果的。那么他自己梳理了一些问题啊。他会认为说，首先这个格式合同是否成立，是不是也要去斟酌一下呢？啊。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单方约定的所谓的25%的违约金。那么我们可能要关注到一点，就是这个合同它既然写在了上面，您在23年的时候签的时候，还是要去多多关注，这一点比较重要啊。好，我们也来看尝试联系一下弘毅驾校来问一下吧。哦，弘毅驾校的这通电话是在导播联系的时候是接通了的，在直播间等候的时候就是挂掉了的啊。那么这个是否吻合我们留言的这位听众所说的，他说我自行与他们沟通的时候是拒绝接待沟通，所以面对媒体的一些询问，他们也是没有在直播间里面去接听这个电话。好，但是是这样的哈，我们还是希望这位听友能够把你当年交2250块的一个消费截图，包括说，我们再来尝试联系。此位您好，是弘毅驾校吗？
1: 喂，
0: 哎，您好，是弘毅驾校吗？
1: 什么事？
0: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这个驾校有点奇怪。是因为之前在直播间里面等候的时候听到了这是一个关于退费的需要调解的事情就挂掉了。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导播啊，他知道是栏目联系他对吗？也认可他自己是弘毅驾校的工作人员对吗？好，那么他们在面对媒体的介入的时候的真实的第一反应也是在直播当中展现给到大家。我们在之后呢会先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听友，你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因为你自己的证据材料要准备好，比方说你说的有效学时，比方说你说的里程数，这些分别是多少，他通过什么东西来去体现了，就是你是通过什么东西来统计到这个具体的数字的，是学校有一个你签了字认可的学习的记录单，还是说有个什么小程序上可以登录自动的就可以计算啊？包括说你这份合同里面关于一旦退费的约定有哪些，关于学时和里程数的这些统计方式又是哪些，还是要看到当时具体的培训协议的啊。好，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不管是什么时候 在哪些领域发生的消费行为，我们都需要去注意一点。一旦我们去消费了，而且这个消费

0: 费的周期它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长。什么意思？它不像你剪头发，你找一家店问好价格，你觉得合适坐下然后剪完就走了，不是这种消费啊。比如说是会员制的消费，或者是学习周期比较长的消费，咱们一定要去看到一个会员服务协议。这个里面关于你花了多少钱，购买什么时间段的什么服务，这个服务可能还要具体细致到，如果有产品的还得有产品，明白吗？啊，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还是希望啊能够在前期作为我们消费者本人对于每一份白纸黑字签署的合同都要认真对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接听到的王女士的来电，她是力高蓝湖郡的业主，反映的是这里的物业管理一塌糊涂。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小区所在的银湖管理处金沙社区。早上好。喂。喂。这个电话目前没有声音，我们再重新连线一次。这位王女士昨天跟我们反映说呢，这个小区在2016年交房的时候，她就发现了顶楼是有漏水的。根据她的描述啊，她说只要是你能想象到家里有的墙面都漏水，不是渗水啊。我们来联系一下金沙社区。
1: 喂，你好，金沙社区。
0: 嗯，你好，感谢接听来电。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哎，有什么事？
0: 嗯，是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接到一位居民朋友，是力高蓝湖郡的业主王女士给我们来电，她反映说咱们这个金沙社区的这个小区的物业呀，在管理上呢是一塌糊涂的。第一个是关于所有顶层住户的漏水问题，多年来是没有予以解决的。其次是在建立业主委员会的过程当中，在今年七月份向12345反映得到的一个答复是说没有违规，后面他们二次反映得到的答复是有违规，并且也取消了一些违规的或者是不符合这个工作当中一些身份的人。哎，但是后来呢，就是说他第二次再去反映这个不符合身份的人是被撤销了资格，但是这个业委会成立的事儿也被暂停了。想问一下社区，你们这边掌握到的情况是怎样？
1: 因为我不负责这一块哈。负责这一块的同事开会去了。
0: 什么时候会回来？然后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您是否有登记？
1: 有
0: 啊，有。
1: 就是一个漏水嘛，顶楼漏水没有修的问题嘛，是吧？
0: 嗯，所有顶层住户啊。
1: 是业委会的那个事情嘛。
0: 那是的。
1: 啊，到时候，我让他回来之后再回给您个电话。
0: 嗯，可以的。
1: 好，好，好。
0: 好，您登记一下我们的电话。
1: 哎，报一下。
0: 嗯，166。
1: 166。
0: 7909。
1: 7909。
0: 5736。
1: 5736。
0: 民生365栏目组。
1: 好好好。
0: 嗯，好。今天上午他能回来吗？
1: 我现在跟他发微信。
0: 好，可以。
1: 嗯，
0: 啊，我们尽快在今天之内肯定是要回下电话啊，把你们掌握到的情况跟我们节目组来进行一个沟通。
1: 好，
0: 感谢接听，再见。
1: 好的。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咱们在直播间为各位开通的0791-883-2002-883-2009-07两路直播互动热线都欢迎您拨打，您在消费领域遇到的一些闹心事儿哈，也都可以直接拨打进来，我们在线倾听您的诉求。那么您的消费经历当中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的，您都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3: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

0: 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正在直播，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倾听您的消费诉求。那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我们，您添加上微信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啊，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66-7909-5736。好，接下来民生365曝光台，咱们来关注到崔先生的遭遇。他呢，最近是在瓜子二手车的平台上花了25000买了一个二手马自达昂克赛拉的车子。交车当天呢，他找了个第三方委托他们去做一个复检啊，就是车辆检验检测机构。那么发现车辆的前纵梁存在变形、开裂等问题，而瓜子二手车售前检测报告当中提都没提这些事儿。崔先生说呢，自己当时就拨打了瓜子二手车官方客服电话，在与对接客服的沟通当中，对方明确承认了漏检，这是个事实。根据崔先生提供的电话录音啊，客服是这么说的：对，的确是咱们没有检测到这个问题，是咱们的责任，所以说我们给您致歉。那么当消费者反复去追问你们检测上有失误然后不给我退车，客服回应是退车是退不了了。那么当问及说你为什么不退呢，什么理由不退呢，客服反复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给您追加一些差价上的补偿。那么从最初的1000块钱逐步谈到了1500，但是始终都没有同意退车。我不知道听到这儿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去买一辆车子，它到底是个车，问题不大，能开，价格便宜，啊，我就都要去接受，因为这个好像是客服的一种逻辑和态度。但是买东西，逻辑态度这个东西也不分说绝对的对与错，只是看你的这个客户他在意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售前检测，人家看中了你这辆车，人家在意车子的性能，而你在此前售前做了刻意的欺瞒，那就表示人家购车的目的是没有达成的。你隐瞒了重要条款的情况之下，消费者提出要退车，怎么就不合理呢？对不对？好，那么再次联系到瓜子二手车的售后服务部门的时候，工作人员呢确认了崔先生的购车信息，并且表示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给出了最终方案，也就是说这个补偿1500就是我们的最终方案了。当被问到说那你给1500又有什么依据和标准呢，你怎么不赔我25000退掉呢，我会怎么不赔3000呢，这个1500又是怎么构成的呢？啊，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按照市场的差价给您补的。那么也就是他可能认为说你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认可你自己找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查出的新问题，那么有这些问题的车它可能又会低个一点钱，那么我就把这个差价补给你。对此消费者是不接受瓜子二手车这样的解决方案的，他将通过多方路径继续维权啊，而且表示这个车我是不会同意过户的，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非常明确，退车退款。这件事情啊，又暴露出了二手车交易平台质检的一个缺位哈，权责失衡的行业乱象。其实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上来看，车辆结构故障属于重大安全瑕疵，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和车辆的价值的，对吧？车况真实情况人家不知道，那这个价格等同于就是个虚的。瓜子二手车没有如实的去披露车况，严重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安全消费权。平台一刀切，我觉得补偿就可以，无法弥补消费者购置问题车辆的风险和损失。

0: 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漠视。那么作为平台方来讲啊，专业车况检测是瓜子二手车核心服务与经营卖点呐、啊。你瓜子二手车干嘛的自己清楚，平台理应去承担车况的核验主体责任呐、啊。那这次关键安全故障的漏检就印证了，其实他们在质检体系当中也是存在漏洞的，服务专业性也是有严重缺失的。这样的事情一旦曝光出来，那个不是说这一位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崔先生个人的事啊，你平台是面向大众的，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各个年龄阶段各种消费需求也都会有，如果真的有买二手车需求的朋友，哎，今天正好刷到了咱们的节目啊，听到了咱们的直播，你觉得你企业的这些漏洞人家看不出来吗？你的卖点就是在二手车的核心的价值功能的检测，结果你漏检了，出了问题以后你觉得小额补偿就可以了，你说这从专业性上和服务性上来讲谁能满意？平台单方去制定补偿标准，拒绝合理的退车诉求，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依，这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啊不合理的这种霸王售后条款。二手车平台啊，还是要去压实质检责任啊，先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严守诚信底线，监管部门呢也要去强化行业监管，杜绝平台免责乱象，畅通消费者的维权渠道。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 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 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0: 好，在民生365消费探照灯，咱们带大家今天照亮一下被背刺了的打工人。被什么东西背刺了呢？麻辣烫啊，这个是很多朋友都爱吃的东西，但是您仔细算过没有啊，这个平时看上去几毛几一块几毛几分的这种一朵啊一片啊一块啊，其实看上去很低的价钱，但是按称重称斤来讲的话，你算过它的单价有多贵吗？过去一度是平价美食代表的麻辣烫，怎么就成了消费者眼中的刺客？麻辣烫的账到底该怎么算？咱们打个比方说啊，这个一片1.04的娃娃菜足以让任何菜市场摊主沉默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就有刷到过一个热搜，叫杨国福一斤豆芽28块钱贵过山姆。那么杨国福麻辣烫的香锅绿豆芽的标价是28.8块一斤，这个不仅是远超市场豆芽售价1到2块钱一斤，还比山姆会员价里面的有机绿豆芽9.9块一斤还贵的3倍多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这个麻辣烫好像有一套独立的计价系统哈，就是这个荤素同价以后啊，太夸张了。不仅是麻辣烫的食材单价和市场售价直接的比较，门店它还需要去承担什么呢？加工、租金、损耗等等成本。好，把这些加进去，我们再来脑子里过一过这个荤素同价的计价逻辑， 能让你接受，因为这些东西的叠加，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为低价食材付了高价吗？此外，食材在处理方式上无形当中也推高了重量的，比方说年糕啊、宽粉啊、土豆片啊，那些都是浸泡在水里的。大家想一下这个消费场景，是吧？肉类裹了是厚厚的淀粉啊，而水分和辅料一并算入重量计算价格，所以50克、100克等小额单价的标价的方式，只是给你造成了一个它便宜的错觉。啊，再还有一个现实，就是外卖平台的标价普遍比线下的还要高。当然，除非您遇到了什么平台搞活动啊，啊，搞这种折扣券啊，可能还能便宜一点点啊。我们想知道的是，要知道的是，被贵反噬的不只是麻辣烫啊。在2020年的7月份的时候，就有数据显示，超2000家门店的快餐连锁快餐品牌大米先生，从小碗菜转向了称菜模式，屡屡被消费者吐槽为价格刺客。而称重快餐也正在被打工人悄悄抛弃。行业数据显示，全国称重快餐门店数从23年的超8万家降到了去年底的3.2万家，降幅接近60%了。新店的平均存活率从23年的大概存活14个月缩减到了现在不足半年。所以啊，咱们还是希望哈，通过咱们这档节目，每一个板块不同的角度去剖析啊，任何的消费的实际案例也好，还是说咱们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线上与大家分享的消费经历也好，还是佳琪给大家筛选出来的一些消费热点分析也好，咱们就是要把维权的意识提起来，把维权的知识学起来，把维权的能力给练扎实。好了，节目时间原因，如果呢您还有在消费领域当中受到的委屈，或者有新的这个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您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明天也是同样的时段，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2。8832-0907，您现在记在手机里。当然，如果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合同啊、照片啊、录音录像啊、这种聊天截图啊啊这些材料的，您都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随时联系我们16679095736。同时，您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啊。那么，我们都会在各个渠道上在线等您。一旦收到了这个消费投诉的相关的线索，佳琪都会第一时间去查阅。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呢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教师节主题呢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我国第一个教师节呢是在1985年的9月10号。一支粉笔书写四季芳华，三尺讲台播撒世间星光，弘扬教育。

0: 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两部热线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欢迎拨打进来反映诉求。好，有听众上线，我们接进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您？
2: 啊，你好，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嗯，您是哪儿的？有什么诉求？
2: 嗯，我是新建区石岗镇上罗村好岗上自然村的村民。
1: 嗯，好。
2: 嗯，我现在的诉求是想建新房，然后当地就是我们一个邻居村民。同村的村民他采用躺地赖地的方式不让我们建房，
1: 嗯，
2: 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到现在已经拖了我们一年多的时间，嗯，报警报了差不多十几次，民警到场，他也是老人家就是赖地，但他也不跟你沟通，也没有说他什么诉求，后面政府的相关人员来协调，
1: 嗯
2: 嗯，他又说要我们
1: 嗯
2: 让地给他进出，然后又说要让路给他，留一半的路给他，反正就各种诉求。
1: 好，我问你几个问题，李女士。首先，你这个宅基地的审批手续都规范，
2: 对，
1: 都没有问题，
2: 通过，
1: 你通过了哈。
2: 对。
1: 他为什么不让你建呢？是损害了他的什么利益吗？
2: 没有损害他的利益，而且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矛盾纠纷。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不让你建是什么个意思？
2: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可能想要那块地吧。
1: 啊，这块地成为一个争议地，但是他没有批到，你批到了，是这个意思吗？
2: 没有，这块地是我们，就是我老公的爷爷他们他的地，然后我现在是我们用我老公的名字审批下来那块地，准备做房子，
1: 手续都齐全了，没问题是吧？审批到了，这块地是你们审批到了的地，对吧？
2: 对。
1: 嗯，那他就是没有理由吧，对吧？
2: 对，
1: 你是合法的建设。
2: 对，他就是用老人家出面。
1: 嗯嗯嗯，哪几个部门参与了你们的工作的协调？除了派出所，还有政府哪些部门？
2: 嗯，政府就是
1: 镇政府，镇政府有人。
2: 对，镇政府只有镇政府出面协商过。
1: 镇政府出面协商过是吧？
2: 对。
1: 好，我们看看导播能不能联系一下咱们石岗镇，啊，新建区石岗镇政府，我们看看是哪位同志参与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争取在这个直播连线当中。把您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看看能不能起到一个帮助啊！我们接进来看看哈。
2: 嗯，好的。
1: 喂，你好。
3: 你好。
1: 哎，是石岗镇政府哈，你好。
3: 对。
1: 哎，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问题向您核实一下，咱们这个石岗镇有一位李女士，李女士是哪个村哪个那个说一下，李女士。
2: 啊，你好，我是那个新建区石岗镇上罗村好岗上自然村。
1: 好岗的。
3: 我现在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是？
1: 我问一下，你这个他们产生了一个地争，就是建地的一个纠纷，说你们政府派了工作人员去协调过这个事，是哪位同志去协调的？我们想问一下，来核实一下他这个事
3: 儿。你好，我是那个值班人员，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就是你说的一个上罗的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事情。
1: 好的，那这样的，我们给几分钟，我们待会儿再打过来，好不好？您去问一下，上罗陶岗
3: 是什么纠纷？
1: 土地，他建土地有一个老人吧，不让他建，但他是合法合规的手续办的，就不让他建。然后他是报警，都报了十多次，啊，你们政府工作人员出面去调停过。
3: 我等下问一下。
1: 我们想核实一下，好不好？一位姓李的女士啊。好吧，我们过五分钟再打过来，好不好？啊，好，麻烦您核实一下哪位同志跟我们对接一下。好的，好，我们先挂上哈。啊，李女士，
2: 哎，你好。
1: 要不我们先把您电话挂断，过五六分钟我们再联系一下，你看看行不行，好不好？
2: 嗯。
1: 五六分钟以后，好不好？
2: 嗯，好。
1: 看看如果能联系上，我们五六。

0: 分钟把您接进来。如果对方没有连，我们导播会做这工作，然后联系不上，那么咱们就下了节目再来慢慢处理，好不好？
1: 好的。
0: 啊，这个问题我们要调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老人有什么需求，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我们也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对不对？啊，但是乍听上去你是有利的啊。好吧，好，林女士，先挂上您的电话。好的，好好，再见。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可以把您的诉求通过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如果是一些简单的我了解到的政策的问题，我可以跟您简单的聊一聊，给您做一个回复解答。有些问题可能我不能在现场给您答复，但是我们会做记录啊，会通过某些渠道连线对接相关部门啊，争取帮您解决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7。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前两天九江彭泽县定山镇绵洲村的徐女士给我们反映了一个诉求，我们把徐女士接进来吧，啊，让徐女士自己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好，徐女士。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您把您的这个诉求啊慢慢聊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您说。
3: 我是2018年，9月11日、28日拆的迁，到拆迁之后呢，那全村人都拆了，我其实就是他其他钱都给了，然后全村人都给钱了，就是我家一家人他不给钱给我，然后他说把拆迁款给我，然后我就没有低保，他就把我低保下掉，他是这样说的。
0: 你是低保户。
3: 然后那个房子，他拿我拆迁款之后，在别的地方给我买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没办房产证，我昨天不发给你了。那个照片就是定山政府拿我拆迁款买的房子，没办房产证，那个房子不属于我的。但是我先，其实那个要办的房产证的话，那个房子我会继续住，然后办不到房产证，我就要求他退拆迁款给我，要么给我另外找个房子有房产证的。
0: 好的，徐女士，我们不急啊，慢慢聊。我把这信息再好好的，我们再了解清楚。首先，您是低保户是吧？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44岁了。
0: 不到50岁，40多岁哈。那你孩子应该还没成年？
3: 对，孩子10多岁还没成年。
0: 还没成年，那就是没有分户，还是一户啊？首先
3: 对对对，
0: 根据我们国家政策，一户一宅，您是有一宅的这个政策的应得房子应该有的，对不对？你原来那个房子就是你们住的房子一宅，这个房子是你自己，是你老公的名义建的，还是你的名义建的，还是说老人留下来的房子，你拆的那个房子？
3: 以前是我父母，就是我父亲住的房子。
0: 啊，你父母留下来的？
3: 哎，对对对，
0: 老房子。那应该是有产权证的了。
3: 那个没有产权证，整个村都没有。都是那个
0: 没有产权证，
3: 没有，都是村镇书记都认可的，全村人都没房产证的。
0: 这样的啊，没有房产证啊，就没去办，老房子没办。
3: 拆迁都赔到钱，我拆迁他就不给我钱了，问题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整个村都拆掉了是吧？
3: 对对对，整个绵洲村都拆掉了。
0: 那拆掉了的话，那是这样的，根据政策的讲呢，要不补钱，要不补房，对吧？
3: 对对对，是啊。其他房子就给我这个房子啊，我不昨天发给你，
0: 他们都补了钱。
3: 房子其实就不给我办房产证了，就拖到现在。
0: 好，慢慢别着急。现在他们都补了钱，你呢也有钱补，但是呢，政府的意思就是你要拿这个钱去买一套房子，是吧？这个买房子是买什么人的房子呢？是政府的安置房，
3: 就是
0: 还是别的私人的房子呢？
3: 政府拿我 拆迁款买那个是这个是二手房，我发给你这个意思。

0: 二手房，这个房，原来的房东是什么人？个人吗？是私人的，还是说是政府的，还是别的人的？
1: 私
0: 商品
1: 人
0: 房。
1: 就是私人建的房子，不是商品房。
0: 自建房。
1: 私人，哎，私
0: 就
1: 人
0: 是
1: 的建的就是
0: 另外一个
1: 两
0: 地
1: 层的。
0: 方村里面的另外一个村民的自建房，
1: 哎，对对
0: 卖
1: 对，
0: 给你。
1: 哎哎，
0: 那有产权的
1: 把
0: 吗？
1: 我拆迁款买的嘛，去政府
0: 那
1: 那
0: 那套
1: 块
0: 房
1: 买
0: 子
1: 的。
0: 有没有产
1: 你，
0: 权？
1: 其实我的钱还在政府那里，拆迁款还在政府
0: 我
1: 那
0: 知
1: 里。
0: 道，咱们不先不谈这个，我们先了解这个房子的性质。那个
1: 嗯。
0: 卖给你房子的房东的那个房子有没有产权证明？有没有房产证？
1: 有个证，但是是查不到，就是以前是手续的，但是现在查不到了，等于是现在到没证的那种。
0: 那就是没证，那
1: 哎，
0: 就是
1: 这
0: 没
1: 以
0: 证。
1: 现在查
0: 以
1: 不到
0: 前
1: 了，
0: 的
1: 就
0: 怎
1: 是
0: 么查不
1: 说
0: 到了？
1: 因为
0: 都查得到的。
1: 办不到房产证，以
0: 啊、
1: 前就答应我跟你说，就
0: 哦，嗯。
1: 以前是答政府答应办房产证，我老公才签字。要是政府不答应办房产证，我老公也不签字，就是为了答应办房产证，
0: 我明白
1: 他
0: 了，
1: 才把字签了。
0: 我明
1: 所
0: 白
1: 以
0: 了，
1: 说就。嗯，他就叫我们先进来住，他说再过几年再给我们办房产证，他是这样说
0: 那套
1: 的。
0: 房子花了多少钱呢？
1: 花了35万。
0: 30多万，那跟你的拆
1: 哎，
0: 迁款可能大体相当，是吧？
1: 啊，差不多吧。
0: 哦，置换了一
1: 但
0: 下，有点这个意思，
1: 是那个村里说，他说我的拆迁没那么多，我说我的拆迁没那么多，你就可以不拆了。我说我的房子，我东西都还在那里，都给你压毁掉了，是不？我不可能。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就不要拆嘛。我签
0: 你
1: 房
0: 的
1: 子，
0: 拆
1: 就
0: 迁
1: 买
0: 没
1: 那
0: 那
1: 个
0: 么
1: 房子
0: 多，
1: 我
0: 你
1: 就
0: 的
1: 不
0: 拆迁
1: 拆
0: 有
1: 了。
0: 多少，你知道吗？
1: 嗯，拆迁倒是，我这个房子是35万块钱，但是拆迁的时候是他说的是29万多嘛，反正
0: 哦，只
1: 三
0: 能
1: 十
0: 抵
1: 万
0: 二
1: 他
0: 十多
1: 答应，
0: 万。
1: 他说他补一点钱。我说你政府，
0: 哦，
1: 我
0: 明
1: 说
0: 白
1: 你政府我的钱不够，你政府就不要拆呗，你政府还批钱可能吗？是不？
0: 好的，现在我再捋一下哈。你老公去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呢，首先是质疑他没有房产证的，对吧？就不买。但是呢，政府可能给了一个口头的要一个承诺，就是说这个可以办，你先住下来，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明白
1: 政
0: 了，
1: 府说，就是口头说，他说，买房，他说你，他说办房产证是我政府的事，跟我不没有关系的，然后他不是有这样子说嘛，所以说我老公就同意签
0: 那
1: 字
0: 你
1: 了，
0: 现在
1: 反正。
0: 再去办，2018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那么办过房产证吗？你去办过吗？
1: 去找他了，去找
0: 找
1: 他是
0: 了。
1: 办不了了。这前
0: 他的
1: 就是
0: 解释是什
1: 前一个
0: 么？
1: 月都找他，他说办不到，他
0: 办
1: 自
0: 不
1: 己
0: 到
1: 都
0: 有
1: 办
0: 没
1: 不
0: 有一
1: 了。
0: 个解释？他给你一个什么解释？为什么办不到？
1: 他说
0: 有没有？
1: 办不了，他说要么再重新给我找个有证的房子。他钱不给我，
0: 是
1: 他
0: 哪个
1: 说
0: 部门
1: 我
0: 回答
1: 把。
0: 的？
1: 哎，他说我不把钱给你，他说我把钱给你的话，他说你就没低保了，他就把我低保下掉。难道有低保就不能有个房子吗？我问你个
0: 这
1: 你
0: 个
1: 的，
0: 答复你的人是哪个部门？是镇政府的吗？
1: 村书记说的，
0: 村书记，你
1: 啊，
0: 们村
1: 刘
0: 书
1: 红玉
0: 记
1: 说
0: 啊，
1: 的，
0: 刘书记是吧？好
1: 哎哎，
0: 的，我们
1: 他
0: 把
1: 说，
0: 刘书记的电话接一接，我们看看，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刘书记的电话接一接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核实一下啊！当然，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啊。当然，如果
1: 哎，
0: 你
1: 对
0: 说
1: 对
0: 的
1: 对，
0: 是对的，
1: 你
0: 那么
1: 问
0: 我
1: 他
0: 们
1: 嘛，
0: 就问问刘
1: 他
0: 书
1: 说
0: 记
1: 就
0: 到
1: 把
0: 底
1: 我
0: 什么
1: 低保
0: 情
1: 下
0: 况
1: 掉了
0: 啊？
1: 嘛，
0: 如果哪些地
1: 嗯，
0: 方不
1: 好。
0: 对，我们来评判一下，看看哪些地方，到底事情的真实情况是一个什么样？我们来接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接通啊？你别急，我慢慢等一下啊，我们接了，我们接进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刘红玉书记哈？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您好。这么一个事情，那个徐丽女士的一个诉求，投诉到我们这个节目组来了。我们跟您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不能光听她一面之词，对吧？您来
2: 啊，
0: 核
2: 对。
0: 实一下，她是说她这个拆迁款，你们把她的拆迁款没有兑现，然后置换了一个买了一个不能搞房产证、不能办房产证的房子，这个是不是属实？您把她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2: 是这样啊，他当年18年拆迁的时候，拆迁的时候啊，他那个有委托书，他在外面打工，打工的话，他在我们这里在刘四镇买了个小厂房，小厂房啊就办不了房产证，
0: 是
2: 他
0: 拆
2: 现
0: 迁
2: 在。
0: 之后。

0: 买的还是拆迁之前买的？
1: 拆迁之后买的。
0: 啊，拆迁之后买的。
1: 他买的时候，现在他当时是他同意的，他有委托了，有那个手续，委托手续在我们这里。他现在就是要求办房，说的呢，他是老上访户，就想搞钱，搞政府的钱。就那他经常上访，有一年他闹访，有一年二三年他新房建有590多件，他属于那种老上访户嘛，就属于。
0: 那么你没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他老上访，为什么不给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
1: 解决我们当时的我们镇里书记，镇长，还有县里后面叫县里常委，他们都到他刘四那里去，到湖口县，我们是彭子县嘛，到湖口县去对接了，都是办不了的。后面也跟他，现在目前也还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目前，我们镇里书记新调来的，跟他见了两三次面，就说了，不行的话就把这个房子，有可能。看看怎么解决，是他的诉求是一
0: 是、
1: 把他房子收回，补当时的那个拆迁款给他，那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他是要求在我们彭泽县，帮他买一个相对应的房子，但是他要求很高，一来楼层不能高了，面积要达到多少？因为要是面积达到多少啊，这个钱他就根本就不够，
0: 对，
1: 而且还不能交物业费，他是那种诉求。第三个诉求就是，算了，房子证也办不了的话，每年嘛，要么还政府嘛，相应的给他一点救助，每年给个嘛5000、8000、1万块钱的救助给他。就那次三个诉求。目前呢，我们镇里书记跟县里政法委啊，还有那些领导、登点领导，我们都目前还在沟通。到底看看是怎么帮他来解决这个事。
0: 好。
1: 就目前我知道这些情况
0: 采取了几种处理的方案，正在研判啊。
1: 对，
0: 好的，
1: 提出来的那种方案。
0: 好的。那么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一下，希望能够圆满解决，好好协商能够做到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一个，找到这么一个同意的这个点啊，然后处理掉这个问题，不能让当事人老上访。
1: 说的实在话，他在我们这里属于出了名的。
0: 这个是我也理解，作为你是村委会书记是吧，村领导，我也理解这个群众老上访也确实是一个事儿，但是我们也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啊，为什么他老上访，为什么这个问题久拖不决，是吧？其实也就是一个房子的纠纷问题嘛。
1: 因为这个房子当时是他自己选的，选择的话，因为这个徐丽，他跟这个方有老公，徐丽是贵州人，
0: 外地的，
1: 贵州人跟我们绵竹围的，跟我们村委会的这个方友是属于二婚，知道吧？他们因为我们是2017年启动拆迁，他们是2018年，才2018年底才打的结婚证，因为这个房子是当时他们自己选的。选了之后他，我们政府当时政府为了考虑的话，因为这个女的他们又没有打结婚证的话，2018年买的房子，没打结婚证的话，把这个钱全部给方友的话，他被这个女的转跑了，他房子都没得住。
0: 怪不得有这么一说，说钱没给他，是这么来的。
1: 对啊，因为房子被他给他
0: 他当时还没打结婚证的是吧？2018年
1: 对，2018年，他们是2018年底打的结婚证嘛，因为当时把钱
0: 拆的时候是在2018年底之前，是吧？
1: 对，房子是2018年底之前买的嘛。
0: 啊，
1: 因为把这个钱给他，被但是转走，那方有自己一个人带这个儿子在这里就没有那个，没有房子住的话，我们政府叫他自己去了房，因为这个房子他拆迁款当时是23.9万，他买的这个房子35万，政府当时
0: 还得贴10来万了，
1: 贴了10来万块钱给他。
0: 嗯，
1: 现在我们在说给拆迁款给他，他要那个35万。我们政府就不同意，说不可能的，你当时拆迁款就24万，我给35万给你的话，那我政府当时帮你买房子就贴了11万，现在再给30万，不，政府不还贴了11万吗？所以说这个事我们一直在沟通，我们镇里书记也一直跟他在谈这个事。
0: 好的。
1: 我们只能给当时的拆迁款给你，不可能给当时买房价给你。
0: 是的。好的，好，刘书记，基本上我清楚了哈。 谢谢您接受我们节目组的直播连线采访哈。有后续有什么事情我再跟您联系哈。

0: 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看看你上面提的两三种方案，看看哪一种方案徐女士能够接受，能够圆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组也持续跟踪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啊，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哈。好，谢谢。
1: 你是南昌什么什么节目？
0: 不是，我是省广播电视台，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1: 广播电视台了。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是以直播的形式跟当事人连线来，了解情况、调查情况、处理情况、答复，是这么个情况，好不好？
1: 行，
0: 好吧，好，谢谢您的连线采访，好的，好，后续我们再联系，好，再见，好，徐女士。
2: 哎，
0: 刘书记说的，您还有什么异议？
2: 我肯定有异议啊！
0: 您说，
2: 因为他不把钱打给我了，
0: 我知道了哈，
2: 这是他的责任呢。
0: 我知道了，我
2: 不
0: 谈，我不谈这个了。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些，你没有什么，比如说你是二婚呐、年底打的结婚证啊，这些没有问题吧？
2: 我是
0: 这些是
2: 2018年打的结婚证
0: 啊，是哈，那就是
2: 但是我2015年就到他家来了。
0: 那不，那我知道，那我知道，那就是你先住进来还没打结婚证嘛。
2: 我是2015年来的，但是2018年打的结婚证，他拖着不打了。
0: 我明白了。
2: 你打结婚证还走这个，还走村民签字了。
0: 好的，
2: 那你是
0: 这样的，
2: 开个工人就可以了。
0: 这样的哈，徐女士，刚才我们刘书记说了。镇领导包括县里领导都很重视你的问题，都在研判，好像是说了2到3种的方案。
2: 他跟我提，他说他提10多万，可能吗？我的房子值那么多钱吗？你想一下，是不？
0: 这个是有事实依据的。他到时候我们从微信上面，他到时候补发一个证据材料给我们就行了，这个很简单，这个没有关系，是
2: 多
0: 少钱拆迁这个东西都查得到的哈。
2: 他签字跟你，他签合同都没有合同的，而那个是空白纸的。
0: 你到时候把这个
2: 合同，
0: 他
2: 是拿去自己由他。
0: 你买的那个房子的合同，你当时买那个的合同，你发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2: 那个房子的合同。
0: 对，好不好？我们看一下。
2: 35万的合同啊。
0: 对，包括谁签的字，上面怎么规定的，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那
2: 可以
0: 吗？那先这样哈。
2: 好，
0: 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啊，尽量帮您解决这个问题。都提了几个方案，您肯定选一个吧，是吧？你总得解决，是吧？好不好？
2: 他问题上到现在他都还没解决啊，问题上。
0: 我们
2: 就把我的拆迁款。
0: 我知道，我们节目组承诺了。
2: 就多少呗。
0: 我们节目组承诺了，把这个问题我们持续跟踪。刚才我们刘书记也
2: 说了哈。因为他有的说话都是骗老百姓的，有时候忽悠去他。解决
0: 这个徐女士，这个您的用词我不采纳哈，但是我是站在我们节目组的立场，就是以事实为依据，我们调查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他的一面之词我也不会听，我会以事实为依据来调查来处理这件事情，好不好？好，先就这样哈，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你把你买房的那个证据材料发上来以后，我们再仔细研判一下，我们再核对一下，好不好？好吧，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2: 我申请那个救助金，他也不给我。
0: 那个是后面的话，后续再说了，好吧？啊，这个你是低保户，你该得的这个没有问题，该低保该得的这些救助啊什么，这个都是我可以确保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关键是你这个大诉求，我们先解决，好不好？好。
2: 对，因为你让他就是拖着的，他都。
0: 好的，那先这样，后续我们再来，把您的那个发上来之后，我们再来研判看看怎么后续怎么协商处理，好不好？好，先这样，好，再见，好。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前面我们石岗镇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是不是差点忘了哈？我们刚刚在联系这个徐女士的时候，就是彭泽徐女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前面我们许诺说过5-6分钟我们再联系一下。看看导播来连一下啊，继续借这个空档我们再来连一下石岗镇的这个，刚刚是石岗镇李女士啊，想起来了，李女士。我们看看，稍微等一等啊。借这个空档，我们来 关注一个

0: 热评吧。啊，我们来听一个热评啊，题目是十年790万，4.1万人，这所大学教会我们什么叫做体面的善良。
1: 9月1号，第13届中华慈善奖在北京表彰，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成为全场唯一获奖的高校项目。不是捐了几个亿，不是建了多少楼，就是一所大学悄悄往困难学生饭卡里打钱，一打就是10年。南理工怎么干？不申请，不公示，不声张，大数据一筛，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次，总消费低于750元的学生直接补到750元。啥意思呢？一天3顿饭，保证你至少有25块钱的预算。工作人员说，不少学生确实困难，在食堂吃点便宜的饭菜，有的人不想被知道家里穷，宁愿放弃助学金申请。10年来，超过4.1万名学生共收到790多万元补助，近1万人次捐赠，善款总额978万元。以前学校发棉服，有的学生死活不领，宁愿冻着，不是不需要，是贫困生3个字像标签，贴上就撕不掉。南理工懂学生们的顾虑。大三学生小宁，大一下学期开始，每月饭卡多出300多块。他说最感动的是不张扬不公开，考虑到了我们的自尊心。学生小关每月310.5元补贴拿了3年多，累计近1万元。他说这张饭卡背后的关爱让我有底气追求心中的梦想。有人问大数据会不会选错人，还真错判过。一个学生吃得少爱吃素被筛进去了，人家发现后主动退回，说该给真正需要的同学。你看，你信任学生，学生就值得信任。项目一开始也有人担心，万一有人故意少吃拿补助呢？学校想得通透啊，如果故意少吃，说明他在乎补助，可能正是我们要帮的人。有90%的把握就先干起来，不纠结不内耗，先帮人再说。最温暖的总是双向奔赴的。2020年毕业的陈思在北京工作，如今定期给暖心饭卡捐款。他说收到补助，我家的负担就少了，那时就下定决心，以后有条件也要帮学弟学妹。还有个校友从2017年7月起每天一捐，到现在已经捐了超21万元。善意就像接力棒，一棒传一棒。学校说未来不只管吃饭，还要给受助学生做心理疏导、就业指导。东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江南大学都在积极加入。一个饭卡项目拿了国家慈善最高奖，凭啥？就凭他把一件事儿想明白了，不施舍，不怜悯，不声张，让你吃饱也让你体面，这才是大学该有的样子。无声的善意比任何大张旗鼓的作秀都有力量。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好，我们把石岗镇的电话接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接通。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石岗镇政府哈，你好。哎，哎，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刚才一位同志接电话，可能是值班人员啊。您是负责调解的这位同志对吧？刚才李女士的那个诉求，哎哎，
2: 刚刚那个值班人，他
0: 啊，你还是值班的同志哈。
2: 他就是刚刚在开车。
0: 哦。
2: 跟他讲了一下。
0: 嗯。他什么个意思呢？就是能够现场给我们连线答复吗？还是
2: 我们那个等一下吧，就是等那个经办人他过来。
0: 他现在要等多久？
2: 要等多久？
0: 嗯，
2: 20分钟吧，他比较熟悉情况。
0: 20分钟，那我们就下了节目之后吧，好吧？那我们直播等不了20分钟，那下了节目之后哈，我们再跟你们取得联系哈。
2: 嗯，好的。
0: 听说您也了解这个情况是吧？
2: 他就是。
0: 您大概说一点没关系，您知道的说一说就行了。
2: 他让我转述的话就是可能就没有他们那么专业嘛。
0: 嗯，你们是的，说一说没关系啊，我们就当您是这一知半解的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
2: 就是来电人是叫李林是吧？他应该
0: 李女士
2: 多次的反映了这个情况。
0: 嗯，
2: 然后他和邻居应该是有那个边界纠纷嘛。
0: 嗯，
2: 然后他每次想开工，邻居他母亲就躺在地上或者是什么静坐啊这种东西。我们的话，我们也是基本上每次都报警，然后那个派出所都出警了，就是制止他这种行为嘛。但是我们也没什么好大办法，我们就是以后继续沟通呗。
0: 但这个边界纠纷呢， 既然有边界纠纷。

0: 但是他这个审批的时候会不会好好考虑一下？那有边界纠纷怎么能够批了？一批的话，这不是矛盾激化了吗？这个问题就是麻烦了，是吧？从合法的角度来讲，人家没有问题啊，是吧？你批了我这个圈了，这个圈的，这个画了线，这是我的，那对方就不认，是吧？是
1: 但
0: 这个
1: 是
0: 意
1: 我
0: 思
1: 估
0: 吗？
1: 计，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嘛，你
0: 好，
1: 可能，
0: 行，那我们还是下
1: 他
0: 了
1: 肯
0: 节目
1: 定
0: 问你
1: 是
0: 们相关领导。
1: 双方可能是对，可
0: 我
1: 能
0: 估
1: 都
0: 计
1: 有
0: 你
1: 很
0: 也
1: 多
0: 了解
1: 纠
0: 不
1: 纷
0: 是
1: 是
0: 很
1: 吧？
0: 透啊。好的，好，先谢谢您了哈，好，再见，好，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详细的跟双方当事人再来对接吧。好，我们来反馈问题。福州市临川区藤桥镇石塘村的村民邓先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村内山塘堤坝局部渗漏，塘边的护坡出现塌方，当前正值抗旱的关键期，既存在蓄水安全的隐患，又无法保障下游200多亩稻田的灌溉用水，提出这么一个诉求啊。以下是临川区藤桥镇水利站的回复。接到栏目组的线索之后，8月14号，水利技术人员就赶赴现场去勘测，查明这个堤坝确实存在渗漏点，护坡土体垮塌。镇水利站呢就组织施工队伍对渗漏的位置做防渗处理，重新浇筑护坡，疏通塘口放水闸。8月24号修缮工程完工，山塘蓄水灌溉功能恢复正常了。落实村干部定期巡塘制度，回访邓某，这个蓄水，灌溉用水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了啊，对整改表示认可。栏目组呢将继续跟踪水利设施的运维。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道居民李先生反映，这个楚平东路老旧小区楼道里不少的居民堆放纸壳子、旧家具等杂物，部分楼道呢还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火灾风险高，社区多次的劝导，反弹现象明显。以下是安源区后埠街道办事处还有社区居委会的回复。8月16号，街道联合社区消防网格员开展楼道的专项清理行动，主动的排查，劝导居民自行清理私堆的杂物，对无人认领的杂物统一清运，剪除违规私拉的飞线。同时呢，在小区增设电动车集中充电棚、宣传提示牌，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8月21号，专项整治结束，街道建立每周楼道抽查机制，防止问题反弹。我们节目组回访李先生，说这个楼道的环境整洁了，安全隐患也消除了，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栏目组呢将继续跟踪长效管理。

0: 插播一条今日热评，题目是四岁男孩被指摸臀部，维权可以，但别把情绪当证据。
1: 来，咱们先看一段监控画面。8月26号，长沙某餐厅，一个四岁小男孩在过道奔跑，身体失衡，手背呢蹭到了一位女顾客的臀部。就这么一下，是无心的碰还是有意的摸呢？全网吵了几天还没消停。女顾客小熊坚称被摸了臀部，当场抓住孩子，事后孩子颈部出现勒痕，家长道歉赔医药费，小熊不满意，要求书面或拍视频道歉，家长反要求为孩子勒痕道歉，这三次调解全崩了，小熊准备起诉。咱们先说句公道话，捍卫自己身体不受侵犯这个权利谁都不能剥夺，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安全感值得被认真对待。事实上确实有这样一种现实困境，遭遇侵犯时呢，好像不当场反应，不立刻声张，事后可能会面临着举证无门，事情很容易不了了之，所以呢，很多人形成了第一时间就要让对方付出代价这种思维惯性。但问题是，这个案子里监控就摆在眼前，性骚扰这三个字是否成立显然值得商榷。正如有网友说的，四岁孩子连性是什么都未必懂，也有律师表示，法律上这叫无行为能力人，不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话说回来，当场那一刻双方都有气，情绪上头或许还能理解，但事后看了监控冷静下来依然选择对抗到底，这里面理性还占多少成分呢？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情绪性维权，谁声音大谁有理。

0: 委屈不闹大好像就站不住脚。于是一起监控就能说明白的意外耗了三次调解，还要打官司，民警时间、调解员精力、公众注意力全搭进去，真的有必要吗？
1: 截至9月8号下午17时许，经查询发现，当事女子的相关账号已被禁止关注。
0: 维权的前提是尊重事实，边界是遵守法律，法律讲证据、讲故意、讲定性。理解维权困境不等于认同所有的维权方式，把情绪当证据，把猜测当事实，这不是维权。我想法院划得清法律责任，划不清双方心里那口气。但成年人最大的体面，或许就是气头上过了之后，还能说一句，这次是我反应过度了。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九厅村的村民杨先生给我们反映，村内一处闲置的宅基地长期堆放建筑垃圾、废旧建材，周边杂草疯长，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滋生蛇虫鼠蚁，希望及时的清理整治。以下是余江区锦江镇农业农村办还有这个九厅村村委会的回复。8月17号，镇村工作人员实施核实情况，该处闲置宅基地呢，确实是长期无人管理，建筑垃圾堆积，情况属实。村里就组织相关人员清运全部的建筑垃圾，平整场地，清除杂草，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将地块暂时整理为公共小菜园，落实村民就近管护。8月23号，整治工作完成。村镇呢将加大对村庄闲置地块的巡查力度。我们回访杨先生，这个点位环境面貌改观了啊，对这个处置结果表示认可。我们栏目组将继续跟踪人居环境的维护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日赚 2.16 亿的紫金矿业，6年改不掉几个错别字。
3: 日赚 2.16 亿的矿业巨头，6个年头改不掉几个错别字，这事儿说出来你敢信？8月21号，紫金矿业披露2026年半年报，营收1941.78亿元，净利润391.7亿元，同比暴涨68%，业绩亮眼的黄眼睛。可大伙盯上的不是钱，是字儿。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墨竹工卡县人民币政府，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写成了青海西宁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写成了江苏藏青新雄源产业发展基金，三处错别字儿，一个比一个离谱。9月5号，紫金矿业发公告道歉，公司说这些错误不涉及财务数据，不影响真实性。但问题恰恰在这儿，人民币政府这个错最早出现在2020年年报，6年了，审计机构董秘这两个防线都换了人，错别字儿愣是纹丝不动。有人说，不就几个错别字儿吗？至于上纲上线？至于。一份财报的出炉要经过财务、法务、合规、高管多重审核，三处错字儿能一路绿灯闯到公开披露，说明什么？说明所有审核环节都在走过场。今天能把人民政府写成人民币政府，那明天会不会把8589万写成8589亿呢？一字之差可能就是天壤之别。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鹤立也说了，对头部上市公司而言，细节失范会直接损害市场信任感，信任这东西建立起来要几十年，崩塌只需要一瞬间。紫金矿业不是个案，有公司把3月27号写成3月37号，有公司把每十股分3.2元写成每股分3.2元，分红直接差了10倍，低级错误满天飞，道歉信一封接一封。但道歉有用的话，要监管干什么？交易所已经第一时间约谈了紫金矿业相关责任人，可光约谈够吗？有评论呼吁，对信披低级错误也该动真格，进入诚信档案，在再融资并购重组中予以限制。不疼不痒的处罚换不来认认真真的态度。资本市场最贵的不是黄金，是信任。紫金矿业日赚2亿，改三处错字用了6年，这效率真配不上那亮眼的业绩。
2: 好，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反映诉求。

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加微信手机号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清晨6点的时候呢，大余县的街巷还没有彻底的苏醒，位于南安镇飘塘路的无声面包店灯光啊已经亮了起来。24岁的曾文佳系着围裙，俯身在操作台揉面、分割、整形、烘烤，动作啊娴熟利落。幼时失聪的曾文佳也曾经深陷迷茫和自卑，但是最终呢，他在手艺里面找到了光。他以麦香为语，在无声世界里烘烤出了属于自己的向阳青春。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曾文佳是2002年出生的，1岁多的时候呢，因病导致听力受损，母亲带着他跑遍了广州、深圳的大医院，终究没有能够留住他的听力。那随着听力彻底的丧失，他的语言功能也逐渐的退化，从此进入到无声世界。读小学的时候呢，他无法像同龄人那样正常的去听课交流，上课呢只能够紧盯着老师的唇形、眼神还有手势。所幸的是啊，在他的成长路上呢，善意始终相伴。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放慢语速，加重口型，课后呢会把知识点写在纸上，然后逐条的讲解。同学呢也会主动的拉他一起看书、做题、写字交流，而父母更是他的坚实后盾，手把手的教他独立做事，直面不足。在升入初中之后呢，这个课业的难度是陡然增加，那么曾文佳呢学的是越来越吃力了。一家人商量之后呢，送他去了大余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去学手艺。那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复杂的英文指令还有键盘操作呢，让他是屡屡碰壁。有一次在偶然当中，他走进了烹饪实训教室，

看到案板上整齐的石材，还有师傅熟练的刀工，他忽然就明白了，只要眼睛看得细，双手肯下功夫，那就能心舒展。烤箱打开的时候，麦香扑鼻的那种感觉，让他觉得特别踏实又温暖。他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热爱面包，因为面包让生活甜一点。在2023年4月的时候呢，曾文佳开启了创业路，一台家用烤箱，一张旧桌案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没有厨师机，然后几十斤的面团呢，也全是靠双手来揉搓，揉到手臂抽筋儿，他就甩一甩胳膊，然后咬着牙继续。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吐司，下午呢踩着三轮车去体育场周边去摆摊。最初的时候啊，路人呢只是好奇观望，一天呢只能够卖寥寥几袋啊。但是呢他没有打退堂鼓，他听不到顾客的评价，他就会认真的去观察顾客的表情，记下每一个竖起的大拇指。回到家以后呢，他又会一遍遍的去调整配方，慢慢的研制出贝果还有恰巴塔等等新品。就这样，他的诚意被越来越多的人感知，摊位前的回头客也慢慢的多了起来。虽然说摆摊的日子比较辛苦，但是呢，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他的手艺，曾文佳的心里啊，有了底气。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无声面包实体店正式开业，店名是他自己取的。面包不会说话，但是诚意自会发声。从门店的布局到品牌的 logo 都是曾文佳自己设计的，店面呢简约干净，就像他做面包的性子一样实在又真诚。那如今呢，这家店能够做出20多款面包，日均营收300多元。在曾文佳看来，这家小店不只是谋生的依靠，更是他递给社会的一张名片，用料实在，价格实在，才不辜负每一份信任。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在后厨里埋头揉面的小伙子啊，或者说认为他是一个虽然很内向但是很努力的青年。但是啊，不止这些，熟悉他的人呢都知道，这个小伙子啊总是闲不住，他酷爱健身和舞蹈啊，这个动作呢也是非常的舒展流畅。另外他跳绳啊，打排球啊，样样擅长，马拉松赛场还有业余排球场上呢也总是能够看到他挥洒汗水的身影。可以说运动让他走出了封闭的小世界，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还不止这些，更让人意外的是呢，他还经常会活跃在大鱼各种民俗活动当中。你比方说吧，在元宵彩街活动当中啊，他就会身着古装，哎，扮演书生，笑意盈盈地向来往的市民作揖致意。那么在客家集体婚礼上呢，他也会换上雅致的盛装，扮演荷花仙子，然后摇着荷叶的道具，热情和游客合影，丝毫不见胆怯之意。谁能想到啊，曾经是自卑内向的少年，如今呢能够站在舞台的中央笑得那么灿烂。有人问过他说，听不到台下的掌声，你会忙的失聪少年，到靠手艺安身的创业者，再到站在阳光下发光的向阳青年，曾文佳的世界始终寂静无声，却又活的是分外有声。这声音藏在烤箱的低鸣里，飘在满街的麦香里，更是刻在他不肯服输的青春脚步里。

0: 客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我们来说一位能飞的中国大爷的故事。助跑、起跳、落地，韩国大邱的雨中，穿着亮橙色跑鞋的92岁济南大爷吕明璞，在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90 年龄组的跳远决赛上，跳出了2米02的成绩，把金牌收入囊中。在这一次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当中啊，他总共获得了2金1银1铜，不仅为国争光，还让很多人受到了鼓舞，都说哎呀，看到大爷的成绩，我们气血都足了。记者近日呢来到吕明璞家中，见到了这位超高龄选手，他呢有一些耳背，但是中气十足。他说啊，自己年轻的时候其实跑得不算是很快，百米成绩呢13秒多，他说这个成绩在班里啊都排不上号，但是他呢一直坚持跑步，而且还有打羽毛球、游泳等等运动，直到71岁第一次参加全国田径比赛拿到1枚铜牌。那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田径训练当中，无论寒冬酷暑，训练啊从来没有停过。他说身体呢也会有酸痛，但是咬咬牙做好热身就不痛了。这次的大邱是吕明璞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总共呢报了6个项目。其实一开始啊，他也觉得心里呢没底儿，不知道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就想着说那就多体验一下大赛的氛围吧。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跳远、3级跳远、400米跑6个项目，4块奖牌。其中最让吕明璞高兴的是200米项目的铜牌，因为他来得特别不容易，还特别的有戏剧性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呢，快到终点线的时候啊，这个吕明璞呢，差一点被一位意大利选手给追上。他就想着说，哎，我不能被超过，所以就奋力往前跑，最终啊以和第3名0.5秒的差距位列第4。本来呢以为是和奖牌失之交臂了，可是呢第3名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所以这一枚铜牌就来到了他的手中。吕明璞说啊，其他几块奖牌呢是自己的正常水平，200米如果自己不努力跑到第4的话，那就没有机会递补奖牌了，所以这份意外之喜反而更有纪念意义。在他的心中，这个成绩啊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吕明璞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一个由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团队，年龄最小的35岁，最大的是92岁的他。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集体，队友都热心地指导我、帮助我，我的成绩也是他们的成绩。那比起待在家里，吕明璞呢更喜欢

玩训练场，他说在家待着看电视玩手机这个习惯不好，在队里啊，队友们有说有笑，我的心情呢很愉悦，大家还在运动场上给我过生日，那种开心呢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世界上也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过生日吧。92岁的吕明璞当然知道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说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但是呢自己没有想过停下来，要一直比到100岁。同时呢，吕明璞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带动更多的同龄人。参加体育运动啊，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一样可以有运动爱好，关键呢是量力而行，而且呢要坚持。下一届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呢，将于2028年在荷兰布雷达举办。说到这儿，吕明璞两眼放光，跃跃欲试。岁月不饶人，但是他用长久的坚持和热爱证明生命不息，运动不止。90多岁也是能打的年纪，中国大爷，能飞。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刚刚过去的暑期，在辽宁沈阳故宫西侧路口，一张贴在红绿灯灯柱上的手绘地图火了。上面呢标注着这个附近景点的方位信息，还贴心的附上了步行的这个预估时长。那么这一张手绘地图的作者呢，是在沈阳方城片区工作的辅警单淑娇。日常执勤当中啊，他常常会遇到游客问路，所以呢就利用休息时间手绘地图。沈阳方城景区是开放式人文景区，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众多的景点，被不少的网友视为沈阳必打卡之处。每天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所以问路也就成为了常态。单淑娇说啊，执勤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来问路，经常一张嘴回答8个问题，其中7个问题可能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有了手绘简易地图的想法，就是把游客最常咨询的这个地点呢、进行一个标注。最开始呢，他手绘的图纸只有文字没有图，后来在游客的提醒下，他就把这个沈阳故宫东西两侧的两条街画了进去，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更加容易看懂。后来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淑娇呢这个反复的打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3.0版本。为了让手绘地图更加好用，单淑娇还在图上做了很多详细的标注啊，比如说地铁站距此呢大约是500米，步行5分钟等等。有游客说啊，这个手绘地图呢很有创意，而且呢很清楚。还有游客觉得说地图很可爱亲民，能够清晰直观地看到想去的街道，挺方便的。那其实要说起来啊，这个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呢，是源自单淑娇的师傅从警30多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沈阳棋盘山景区执勤，那个时候呢他就实地踏勘了所有的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张建峰介绍说啊，棋盘山景点多，景区内部道路复杂，每一条道路呢他都亲自的踏勘过，哪条路最快最便捷都会标注在这个图上，同事们呢都能够通过这张图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工作任务，还有具体的点位。正是师傅的做法呢，启发了单淑娇，他把自己的手绘图变成了方便游客的出行指南。当地文旅部门此前呢也在筹划做指路牌，那看到游客和网友对手绘地图的喜爱之后呢，决定认领这一份民间攻略，并且呢把它进一步升级。他们把这张手绘地图扫描之后啊，做成了更耐看、更结实、更耐风雨的版本，把地图正式的升级为4.0版本。如今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单淑娇又开始着手创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上面呢标注了景区的位置、公交车站还有地铁出口的位置，折叠以后呢就可以放进衣服口袋，很方便啊，这个大家平常的时候呢携带。

0: 应该说，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藏着为民服务的热忱，更是连通着游客与城市之间的那份温情。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你还记得当年老师给你写的评语吗？教师节到来之际啊，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学生时代老师的手写评语。应该说，这些手写评语呢，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却藏着老师最真切的关爱和期许。你看啊，有的评语呢是这样写的：你尊敬老师，遵守纪律，劳动积极主动，做事认真负责。其实你也有上进的愿望，只要多花点时间，成绩一定能够进步。你是个特别聪明活泼的孩子，乐意为班级和老师做事，希望你加强自律，勤奋学习，老师永远支持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评语啊，是出自上海市浦江第三中学徐兴忠老师之手。他用最朴素的笔触呢，为每一个孩子画像，然后发现闪光点，也温柔地指出不足。他是在传递一个信念，就是老师看见了你，而且相信你可以更好。徐兴忠老师扎根浦江乡村讲台近40年，他坚持家访，足迹遍布浦江镇的村居街巷，只为走进每个家庭，读懂每一个学生。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啊，班上每一位同学的脾气秉性还有学习习惯，他都了如指掌。比如在班上有一个学习有些吃力的女孩，老师在指导习题的时候呢，她点头说听懂了，但其实她的眼里呢满是困惑。徐老师通过家访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因为这个女孩的家人呢过分看重女孩的学习成绩，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家访的时候呢，徐老师注意到女孩家中呢挂着她的国画作品，徐兴忠就以此为契机，在校内为这个女孩搭建展示特长的平台，不断地在小事当中树立女孩的自信。很多年过去了，曾经很怯懦的女孩呢，也成长为了一名教师。那幅曾经被夸奖过的牡丹花国画，被她当作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徐老师。她说，因为徐老师，我也想成为像您那样的人。在徐兴忠的眼中，育人就是用真心去换真心。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需要老师换位思考的，以一种平视的姿态来理解他们的烦恼。再来看到另外几条老师写的评语啊，你真是让老师又爱又头疼的小机灵鬼，这个头疼打了引号。你是教室里安静绽放的小花，你是班级那束最灿烂的阳光。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是以情感教育为特色的爱的学校。学校呢倡导老师用温暖的语言和孩子对话，用发现的眼光去寻找每一个孩子身上的光亮。那么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学生成长中心主任助理柴文静，他就做过21年的班主任。在他看来啊，小学班主任呢承担的是启蒙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重任。那么如何让孩子从幼儿园时期过渡到小学阶段，这是非常考验老师能力的。特别是在一年级的时候啊，刚入学，不少的孩子呢在课堂上坐不住听不进，班主任呢要用充沛的感情去接纳他们的不安以及好动。当然在他看来，班主任呢也是一个幸福的岗位，因为跟孩子接触最多，了解他们最深，对于每一个学生，班主任的心里都会有清晰的画像。他亲身体会到，用心做好每一件平凡小事，有一天会回馈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这种幸福感呢，也许是毕业后送来的花，也许是朋友圈里的互动。老师对学生的感情啊，也许就像是一位老师的评语一样，对你的万般不舍只能够化作只言片语写在纸上了。你就像一条快乐的小鱼，愿你游向更加广阔的天地，我会一直祝福你。说起来啊，纸短情长，师恩难忘，那些被我们珍藏的评语是师生之间独有的印记。时光匆匆，少年早已奔赴远方，但是纸上的暖意从未消散。每一位认真关注学生成长的老师，谢谢您。

0: 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9月7号晚，2026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库宗桥镇金华村69岁的村民黄玉香光荣入选。小儿子病逝之后，这位独臂老人主动承担其生前留下的1.7万余元欠款，通过辛勤劳作、省吃俭用、逐笔偿还，用质朴坚守诠释了诚信的分量。黄玉香是一名肢体残疾人，日常生活呢主要是依靠低保和残疾补贴。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小儿子蒋世华因病离世。此后呢，黄玉香从他人口中得知，儿子生前因为生活困难，为他治疗眼疾留下了多笔欠款，其中呢部分没有借条。面对这笔没有凭证的债务，黄玉香毅然决定替子还债。他不识字儿，就请孙子记下账目，然后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分批来偿还。此后啊，他每个月从生活费当中节省数百元，同时呢，通过种地、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等等方式呢，来增加收入。在他看来啊，别人借钱给的是脸面，还钱还的是信任，别人借出的也是血汗钱，不还心里不安。大儿子蒋世元介绍啊，母亲做出还债决定之后呢，全家人都表示支持。黄玉香多年来一直教育子女要诚实守信，这一要求如今也延续到了孙辈身上。在还债过程中，黄玉香曾步行2公里的山路，将攒下的钱送到债权人手中。库宗桥镇栾木小学校长常义初将相关的情况拍成了视频，发布到网络上。黄玉香替子还债的事迹随后呢引发了社会关注。栾木村村民李龙生经营的小店当中呢，也有一笔蒋世华留下的150多元的赊账，欠款呢已经有2-3年之久。李龙生原本没有打算继续追要，黄玉香得知以后啊，仍然主动上门把欠款还清。当地村民介绍，黄玉香平常呢和邻里相处融洽，待人热忱，经常呢会把自家种的蔬菜还有制作的食品分给乡亲们。他的信义之举受到关注之后，买药买菜的时候呢，医生和摊主经常会主动少收费用，还有一些爱心人士帮助他修缮了老屋，用点滴善意回馈着老人的品行。2025年除夕，1.7万余元的欠款已经全部还清。如今呢，黄玉香搬回到了修缮一新的老屋当中，仍然耕种着4亩土地，通过种菜养鸡维持着日常生活。金华村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将会继续关注黄。

异乡的生活，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库宗桥镇将会结合黄玉香的事迹，把诚信文化建设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和乡村治理全过程，开展诚信宣传教育，用这份质朴的信义之光温暖更多的人。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2: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
3: 干了，
4: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5: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6: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7: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8: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选择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立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干破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本台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全省上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序曲唱响地、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战略支援地和精神孕育地，江西在这条红色征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92年前，战略转移的号角在赣南吹响，红军将士从这里踏上25000里征途，把革命纵深推向全中国。
1: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与筹备核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在瑞金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陆续完成部队整编、兵员补给、物资筹措、方案制定。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
2: 共江穿城而过，在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东门渡口，也叫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17日到2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这一带的渡口开始渡河，开启伟大远征。为避开敌机侦察，渡河只在夜里进行。
1: 这段河面宽600多米，为了保障大军秘密渡河，老表们拆门板、卸床板、拆瓜棚，把能用的木料都捐出来，连夜架起浮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行动日程表和渡河计划。
3: 像这个日程表，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他们是不清楚的。红军战士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们当时只知道跟着队伍走。这三张表格清晰地印证了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体现了江西的军民与水情，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极大拥护和支持。
1: 赣南苏区240万人民倾力支援革命，33万多人参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达 10.82 万余名。
4: 送物资，筹军粮，英雄儿郎上战场，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便从哪里产生。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融铸伟大长征精神，在红飘带飘扬的伟大远征中，激昂斗志，踏山河万里，书复兴奇迹。
0: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经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本台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全省各地各单位聚焦群众极难筹盼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

0: 用心用情破解民生堵点难点，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吉安市清源区一处偏远山村，听听当地村民告别靠天吃水，在家门口用上安心自来水的暖心故事。
1: 临近中午，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的肖先恩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外地的女儿回来了，他们要多做几个菜。温馨忙碌的背后体现的不光是家的温暖，更折射出一份来自党和政府的更大的关心关爱。
2: 感谢党和政府啊，给我们安装了那个自来水，好用又好方便。原先在好在外面去洗，洗干净了才回来做菜，现在有那个水敞开的用了，我都可以多做几个菜，请他们吃顿饭。
1: 这样的光景，半年前肖新恩老两口想都不敢想。他们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地处偏远，村里有6户人家和他们一样住在山沟里，而且住得很分散，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挑水吃是这个家庭几十年的习惯。
3: 我们小时候记忆就是挑水，就是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2个2个去挑。小时候嘛，就是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所以现在这个习惯都是根深蒂固了。我在吉安市，我自己洗完菜的水也会拿来洗锅。
1: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肖新恩自己想了不少招。
4: 我2015年接这个房子，2019年打了这个井，花了10000多块钱，打了就3米深，这个钱当时也不傻的呀，不傻的也没办法，要水喝嘛，是吧？这个下雨天这个水都不分的，哪里能吃啊？这个水，洗衣服、洗菜第一遍可以，然后还要用下面泉水清一下。
1: 井水除了水质不稳定，还容易季节性缺水。肖新恩无奈感叹，去年冬天比较干旱，井里就打不出水，无计可施的他只能又跑到一里开外的田里去挑山泉水。
4: 一天要最少挑2次4桶，6天�挑3次，要6桶。
5: 两个馒头得多重哦？
4: 90斤左右。现在年纪大了就吃不消了，路也不好找，我摔跤几次，摔跤摔得比较严重，爬起来都要很吃力。我现在挑不动了，我就买了个3轮车，用3轮车来装。
1: 在肖新安孩子们的记忆中，家里最常见的生活用品就是大大小小的塑料桶，一桶一桶装满了山泉水。而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更担忧老人家的吃水问题。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今年春天一场入户听诉带来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6: 我们在梳理12345热线群众反映诉求时发现呢，农村偏远区域的饮水难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所以我们4月份就全面开展入户听诉民情走访活动，将农村供水保障问题纳入了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呢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1: 纪检检察机关走访完第二天，水务公司就派人上门查看情况，发现水口村原本有一个小型村级供水站，但该供水站只优先保障了村里居住密集的村民用水，住得零散的6户村民确实存在吃水难的问题。同时他们检测发现，下雨天肖新恩家的井水浑浊度有 12.1 NTU， 而国家饮用水标准为 1.0 NTU 以内，问题就是整改方向。针对以上问题，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落实，推动镇村和水利部门对接，加快项目立项、资金申报落地等，尽快让6户村民喝上放心水。
7: 管道就是从那个北哨村中心点铺过来，大概有600多米，施工单位到现场啊查看了解这个现场实际情况啊，委托那个设计单位啊制定这个管网布设方案啊。
1: 随着各项工作紧张有序推进，村民终于盼来了5月6号通水的好消息。肖新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他们终于告别了靠天吃水、挑水度日的历史。
4: 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党和政府还关心我们偏远山区这些老百姓。吃水不管挖井的，感谢党和政府，我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把自己日子过好。
1: 喝上放心水，生活有保障，村民们心里踏踏实实的，大家卯足干劲，奔向幸福的生活。
2: 有水了，我儿子上面建房子了，快生。
1: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2026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如今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5.5%，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82.5%， 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 91.6%， 农村群众饮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从挑水难到放心水，这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折射的是监督向基层延伸、治理向末梢发力的坚定步伐。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个小切口的精准整治，都是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最生动的回答。以监督之力疏通民生堵点，这涓涓清流正化为群众心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8: 在抚州市临川区、共青城市等地，学生们亲手制作创意手工作品，以质朴真诚的方式向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
9: 虽然我们制作这份礼物并不算贵重，却藏着我们满满的心意。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8: 群乌县组织农村特岗教师代表走进革命旧址，聆听长征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坚定育人初心。
10: 把长征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转化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际行动，坚持立德树人的初心，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
8: 南昌、新余等地组织教师开展文体活动，大家在运动中舒缓压力，放松身心，以更好状态投入教学。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共25人。我省萍乡中学教师彭艳峰入选。
11: 彭艳峰从小得到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的帮扶指导，在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精神熏陶下长大。从教近20年，他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最重要的责任。彭艳峰常年资助家庭困难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为孩子们补习功课，以耐心与包容守护每一位学生成长。他坚持家访，摸清学生实际情况，帮大家化解学习生活难题，树立自主学习的信心。他用行动告诉孩子们，只要奋力拼搏，就没有跨不过的难关。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西监管局指导，江西省银行业协会南昌81旗纪念馆主办，招商银行南昌分行承办的更续红色血脉筑牢金融防线红色金融教育活动昨天举行。活动结合江西扁担银行红色金融史，为青少年开展红色思政和金融素养教育。学生们还走进81起义纪念馆，参观江西红色货币历史展，从苏区货币、金融票据以及南昌起义10000元捐款收条与回信等文物中感悟红色金融坚守诚信的初心。
12: 知道了扁担银行的故事，以前的红军叔叔他们保管老百姓的钱财，而且还特别守信用。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做人要做有诚信的人，学到了有用的金融小知识。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11: 本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余海里，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 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3: 作为海洋

0: 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氧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
1: 另外，一日两次通常可早晚各服用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如果不小心漏服药物，应视时间灵活处理。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及时补服。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一次，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剂量，不要补服双倍剂量。
2: 不少人在焦虑、压力大时，容易出现胃痛、腹泻等胃肠不适的症状。那么，出现这类症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第一，当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者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
1: 专家提醒，如果长期反复发作，要考虑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明显时，应到消化内科就诊。如果同时存在明显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建议配合专业心理治疗。
2: 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在出现反酸、烧心等症状时，会吃抑酸药来缓解，或者靠喝粥来养胃。专家表示，这两种方法都存在误区。
3: 喝粥养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反复发作的反酸烧心的人，那么这种反而可能会诱导出来相应的症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养胃的一个方式。
1: 专家表示，反酸烧心并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抑酸药应根据病情规范使用，不宜自行随意服用。
3: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种抑酸药，也就是奥美拉唑这类强有力的质子泵的抑制剂。那这类药呢，它有强的抑制胃酸的作用，它缓解我们胃部的症状呢，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在平时大家可能也会常用，但是这类药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首先，我们如果反复出现了反酸烧心，我们应该就诊明确，我们是不是由于胃食管反流病所引起来的？如果需要长期的服用这类药，那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出现一些钙、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的这种吸收障碍，或者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日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日在新舵县。

0: 左渡市举行的左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更多资讯请您继续锁定江西新闻频道，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2: 重温
6: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

0: 际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
1: 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欢迎您的收听。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未来十天，江西北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南部以阴天多云的天气为主。全省有两次弱冷空气过程，是10到11号和13到14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地17度。明天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的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

检官，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用、高息高返等行为。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范医疗机构麻醉和精神药品管理。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8%。

0: 花带刺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7:32，新闻晚高峰，新闻继续。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

0: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8: 香吗？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今晚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每年的9月10号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将2024至2026年的三年期主题确定为改变关于自杀的叙事，呼吁全社会打破沉默，消除歧视，让每一个身处黑暗的人都能够在开口求助时得到温暖的回应。据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自杀预防协会估计，全球每年有超过72万人死于自杀，相当于每44秒左右就有一人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这不是一组数字，每一起悲剧的背后都曾经是一个真实的有名有姓的人，以及为他们辗转难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自杀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性格软弱，更不是想不开，它是一种可以预防的心理危机，由生物、心理、社会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自杀是可以预防的。呵护心理健康，如果意识到有持续难以缓解的痛苦，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或社交，及时到综合医院心理科、精神卫生中心等专业机构评估，越早识别，干预越有效。生命值得被温柔以待，愿每一句我想消失，都有人能听见。少一分忽视，多一分接纳，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

0: 广播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近日在青海海北州，牧民拍到了兔孙的全家福，这家长啊在洞口放哨晒太阳，洞内的几小只呢就在集体暗中观察。网友评论说萌度超标。我们无法规划未来，但是可以规划今天做什么。今天的自律，今天的思考，今天的坚持，都在创造未来。专注眼前事，静下来，沉住气，踏实向前，你想要的未来自会到来。
1: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他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他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2: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福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5: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6: 加上舞蹈班，
7: 加上声乐班，
6: 加上朗诵班，
7: 加上钢琴班，
6: 加上书法班，
7: 加上英语班，
6: 加上编程班，
7: 加上美术班。
8: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9: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0: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以下精彩内容。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尹红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并希望大家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陈永琪出席。
5: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发布，萍乡中学教师彭艳峰光荣入选。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6: 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红色医师的接力。
5: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6: 我省无偿献血量增长率居全国第一。
5: 江西企业组团亮相2026年服贸会。
6: 赣台农业携手共进，合作沃土结出硕果。
5: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孙红山出席。尹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座谈会上，6名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做了发言。尹红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围绕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在各个岗位担当作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辛勤耕耘的职业操守。尹红强调，要厚植躬耕教坛的家国情怀，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红色基因教育，把铸魂育人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要涵养高尚优良的师德师风，持之以恒，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陶冶道德情操，恪守职业道德，守住从业底线，纯净从教风气，切实做到言为师则，行为示范。要锤炼业务精湛的育人本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拓宽学识眼界，提升教学能力，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要发扬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保持事业热忱，勤修仁爱之心，甘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铺路石，积极讲业后学，让教育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要投身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把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深度融入。

0: 地方改革发展主战场，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殷红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教师有底气、有尊严、受尊重，加快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共25人上榜。其中，我省萍乡中学英语教师班主任兼政教处副主任彭艳峰光荣入选。在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温暖回响。
2: 彭艳峰从小家境贫寒，母亲残疾，父亲患病，一家人挤在县城的出租屋里。那时的他内向而拘谨，差点辍学。1995年，他怯怯地走进了龚全真在莲花县幸福院创办的幸福学习小组。自那之后啊，他的人生仿佛被一束光照亮了。这束光来自老阿姨龚全真。老阿姨不仅欢迎他加入学习小组，送了他书包文具，为其辅导功课。当彭艳峰母亲下岗时，龚全真还拿出500元鼓励他母亲摆摊缝衣补鞋维持生计。后来母亲确诊急性白血病，龚全真又取出仅有的4000元存款硬塞过去，并四处奔走联系医院。同时在精神上，龚全真用老一辈的革命故事激励他刻苦学习，让他知道一个人可以用这样的温柔与善意去拖住另一个摇摇欲坠的人生。精神的力量从来都是双向和流动的，正如彭艳峰所说，龚全真奶奶还有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他们用行动告诉我好老师长什么样。他也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那样的人。2007年大学毕业后，他如愿站上了30讲台，然而初登讲台时，母亲却永远地离开了。这时的他是带着悲伤和不自信的，可他心里始终记得老阿姨教他的道理，只要爱学生就一定能当好老师。他坚信只要用这份温柔和真心对待学生，学生也会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他。从教19载，他连续担任班主任，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助学困生逆袭，留守学生阳光成长。他考取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创新构建柔性自主德育体系，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经济并不宽裕的他却持续多年捐资助学，被授予爱心大使称号。当年那个被一束光照亮的小女孩，如今自己也成了一束光。也许命运对彭艳峰是残忍但又是眷顾的，面对一路的沉浮，这个留着干练短发神情温柔的老师既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更感谢坚定选择讲台的自己。从龚全真到彭艳峰，再到无数被他和他们温暖过的孩子，这场关于爱与感动的接力，正是最美教师4个字最动人的注脚。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江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江西台综合报道。
3: 我志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1: 兴国县、寻乌县等地组织党员教师、新入职教师、农村特岗教师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人民教师誓词，从长征精神中汲取育人力量，坚定扎根乡村、潜心育人的信念。寻乌县乡村特岗教师邱丽霞：
4: 坚持立德树人的初心，扎根乡村教育事业，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
1: 今年教师节，江西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策划推出7项宣传庆祝活动，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教师队伍风貌，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其中包括在全省各地同步发起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新余市民林金红：
5: 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孩子们耳濡目染，学会感恩，尊师向学。
1: 南昌、鹰潭、共青城等地学校开展绘画、制作贺卡等庆祝活动。万安县医护人员走进乡村校园，开展义诊理疗，守护一线教师身心健康。萍乡、永修等地景区推出教师免票政策，以文旅福利致敬筑梦人。共青城市共青小学学生李雨墨：
6: 做了手工花送给我们的音乐沈老师，因为他通过音乐带给我了很多快乐，所以我想祝他教师节快乐。
1: 新余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彭敏珍：
7: 这是我

0: 在特殊教育学校度过的第22个教师节，见证他们每一点细小的进步，就是我们特教教师最大的收获。
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这两年，学校的教职工从课程创新和就职保护两方面不断探索，沉下心来做实事，努力接好新时代红色医师的接力棒。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红色医师的接力。
2: 28化生啊，名叫曹润之，是医师本科一部第8班的学生。
3: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今年推出的新春课堂正在开讲。这堂课采用剧本演绎形式，让参与者化身五四时期青年学生，沉浸式重温青年毛泽东在医师的求学岁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红色教育培训学院教育培训办公室主任赵小阳，
4: 他们呢会偶遇方维夏老师谈这个博物学，在大礼堂的时候呢聆听孔昭寿校长的毕业演讲，在第八班教室呢与杨昌济老师呢来探讨东西方的哲学，在第八班寝室与同学们呢来痛斥21条，在水井呢集体操练6段运动操。
3: 在大一学生黄贝贝的眼里，这些体验课拉近了与历史的距离，让红色教育摆脱了枯燥的说教。
5: 以前啊，我只是在他身后聆听这段历史，没有很多的了解和思考。现在呢，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3: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城南书院校区考察。他说，医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好地方，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是全国最大青年毛泽东业绩专题馆，如何讲好青年毛泽东的励志成才故，对纪念馆的老师们来讲，是一场一直处于进行时的接力，既要让历史建筑修旧如旧，也要满足今天参观者的需求。纪念馆从旧址基础设施改造、文物安全防护系统完善、文物征集和数字化三个方面对整体进行了升级。现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每年有约60万人次参观学习，覆盖湖南、北京、上海、广东、海南、云南等全国多个省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红色教育培训学院教育培训办公室主任赵小阳，
4: 把硬件基础打牢了，把安全防线筑牢了，把制度规矩立好了，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才能够留得住，能够感受得到。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江西在这条红色征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92年前，战略转移的号角在赣南吹响，红军将士从这里踏上25000里征途，把革命纵深推向全中国。请听报道。
8: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与筹备核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在瑞金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陆续完成部队整编、兵员补给、物资筹措、方案制定。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
9: 共江穿城而过，在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东门渡口，也叫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17日到2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这一带的渡口开始渡河，开启伟大远征。为避开敌机侦察，渡河只在夜里进行。
8: 这段河面宽600多米，为了保障大军秘密渡河，老表们拆门板、卸床板、拆瓜棚，把能用的木料都捐出来，连夜架起浮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行动日程表和渡河计划。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朱平，
10: 像这个日程表，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他们是不清楚的。红军战士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们

0: 当时只知道跟着队伍走。这三张表格清晰地印证了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体现了江西的军民水情，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极大拥护和支持。
1: 赣南苏区240万人民倾力支援革命，33万多人参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0.82万余。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化解信访积案，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形势，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领导干部履职能力。要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各级党政领导主动下沉一线。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一线，解决在萌芽状态。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做人民的学生，重访长征，致敬赣南，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八号在赣州启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邱华栋指出，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家活动周就是要回望并铭记这段历史，用精品力作讲好新长征故事。卢晓清希望各位作家朋友用笔墨讴歌新时代江西发展的蓬勃图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在文学叙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活动周期间，全国的30多名作家将深入于都、瑞金、兴国等地开展系列活动。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实现向上向心向暖发展，生命救助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晓俊报道。今年以来，我省三线工作核心指标提质增量，多个领域扎实见效。在无偿献血方面，省红十字会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联动全省56所高校成立江西省热血英雄高校联盟，组建热血英雄宣讲团，并完成宣讲20多场，多方联动协同高校的工作格局逐步形成。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朱烈斌。
4: 在无偿献血方面，推动我省今年上半年无偿献血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4%，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无偿献血量累计34.5万个单位，同比增长7.76%，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
1: 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今年4月，九江市廖医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我省首例对台湾地区的造血干细胞捐献。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成功捐献50例，同比增长31.58%。为重症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及宣传普及活动34场，生命光彩基金累计救助困难捐献者家庭186户，发放救助金728万元，为捐献者家庭解决实际困难。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朱烈斌。
4: 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遗体和人体器官及角膜捐献181例，成功挽救了445名器官衰竭患者生命，帮助94名角膜病患者重见光明。
0: 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期间江西代表团将开展多场对接洽谈，让更多江西服务漂洋过海走向全球。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张丹报道。
5: 我现在是在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那么本届服贸会呢有两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首次有了自己的永久会址，就是北京首钢园。那第二个首次是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把为企业出海提供一

0: 战时服务摆上了最显眼的位置。
1: 本届展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参展方，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江西馆紧扣数字赋能干服出海主题，组织了13家重点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企业组团参展。在景德镇展台前，陶瓷潮玩与百年老字号同台亮相。深耕高端定制的陈天陶瓷一开展就吸引了不少客商。福建参展客商阮君山：
2: 做工啊，还有这个工艺的创新啊，都做得不错。
3: 近年来，江西、台湾两地发挥各自禀赋，农业领域交流日益密切。请听报道。
4: 江西是农业大省，稻米、生猪、水产、柑橘等产业特色鲜明。台湾在精致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经验丰富，两地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江西大力实施干品出海行动，打造10个农产品出口特色县，培育100家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干台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我省对台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422.3万元，同比增长82.5%。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委书记郑敏：
5: 省台办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等16家单位，专门出台江西省落实农林22条措施服务指南，从农村土地经营权、设施农业用地、涉农涉林资金补助、申报农林龙头企业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创新推出台农贷、汇农信贷通等金融产品，拓展台农台企融资渠道，全力为台企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促进干台交流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6: 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南昌2026年西山庙会民俗文化节正式开启。南昌台记者徐亚文报道。
7: 走进西山万寿宫，记者看到现场内外秩序井然，往来游客自觉遵守文明规定，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游客曾女士：
8: 这里卫生比往年也比较清爽了、干爽了哈。来这里就是求家人平安、国泰平安。
7: 今年的西山庙会从9月1号持续到10月10号，为期40天，预计今天迎来客流最高峰。庙会期间，新建区在通往西山万寿宫的主干道沿线规范设置数百个统一标准、安全合规的临时经营摊位，集聚特色美食、民俗小商品等业态，并集中展示走马灯制作技艺、西霞吹糖人等非遗项目，穿插采茶戏等传统曲艺表演，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为应对客流车流压力，新建区在万寿宫周边设置了9处停车场，共2700多个停车位。同时，全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以绿色文明安全的新风尚守护民俗盛会与生态环境。新建区西山镇党委副书记罗飞：
2: 力求将服务做细，将管理做精。
3: 记者从遂川县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期强降雨导致当地多个乡镇受灾。5号凌晨发生的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13人遇难，救援人员目前已在遂川县汤湖镇找到一名遇难的失联人员，左安镇也有2名失联人员遇难。此次地质灾害共造成16人遇难。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日，赣州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荣获亚洲开发银行2025年度最佳表现贷款项目奖。该项目获得亚行贷款资金1.7亿欧元，旨在持续改善赣江上游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农业农村绿色转型。
3: 省体育局将于本月14号起启动2026年全省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全省群众发放21万张体育惠民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服务、体育用品销售、户外运动项目体验等消费场景。 此次活动持续到11月30号。
6: 今年1到8月，江铃集团整车销量达到34.24万辆，同比增长13.3%。其中，商用车出口同比增长85%，海外市场延续强劲增长势头。
3: 省水利厅原一级巡视员廖瑞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等。
3: 今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此次集采将纳入消化介入类23种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据俄罗斯媒体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
6: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21到28度，九江晴，18到27度，景德镇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多云，19到26度，新余多云，19到28度，吉安多云，20到29度，上饶多云，20到30度，英韩多云，20到30度，抚州多云，20到29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琦，代表责任编辑詹伟、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

0: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 面对

0: 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2: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3: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4: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6: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5: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7: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8: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9: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8: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0: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1: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0: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17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17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4: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4: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八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9: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8: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9: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8: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

0: 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基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基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5: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6: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

0: 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

0: 全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今天我们来认识四位老师。他们有个特点，每天做的都是小事儿。有人悄悄记下每个学生的生日，有人把红色故事讲进孩子的心里，有人教学生质疑一切，有人陪着学生在车间里一遍遍说没关系再来。可这些小事儿，学生们会记一辈子，因为每一件小事儿的背后都是把学生放在心上。在安源路况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中学的红色研学正在进行，带队的是班主任彭艳峰老师。
1: 我从小听着龚山正奶奶讲述这个长征的故事，也从这些故事，
0: 他讲的最多的是一位老人龚全真，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将军解甲归田，回莲花务农，他跟着扎进山区，教了一辈子书，资助了一辈子穷孩子，人们唤他老阿姨。对少年彭艳峰来说，老阿姨是雪中送炭的人，家里穷，他差点读不起书，是龚奶奶的幸福学习小组把他留在了书本旁。
1: 其实很多时候妈妈是很忙，觉得冬天你长冻疮我干嘛，她这些东西都顾不上，但是奶奶她就会细致地发现这些，然后会悄悄地给你织双手套啊，或者找你过来聊一聊啊，给你个拥抱啊，看似是小事，在我心中它是很有分量的，被人放在心上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事情。
0: 被人放在心上的孩子长大了。2007年，彭艳峰站上讲台，奶奶只留给他一句话。
1: 原来奶奶跟我说，她说你只要对学生好哈，就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好老师，一定是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的。
0: 这句话他照做了20年，结队帮扶贫寒学子，累计捐款20000多元，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过2000课时。而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彭老师的超能力，谁不吃香菜谁怕打雷，谁哪天过生日他都记得。
1: 这个学期会过生日的学生的这个日期我想放在手机里面，然后设置一个提醒，到了那一天我就可以给他们送上一个生日祝福吧。因为遇到奶奶，奶奶也是把我的事情放在心上，所以我也想把他们放在我的心上，让他感受到这种温暖和快乐吧。谢谢。
0: 教师节前，彭艳峰的办公室最热闹，毕业的学生捧着花回来看他。
2: 放学路上拿着那个单词本在那里记嘛，他就看到了我在班上说邓希怡很努力，因为他老是能够激励到你，给你正向的反馈嘛，越夸我就觉得越努力嘛。
1: 这个是读了免费师范生，现在马上要成为湘东中学的一名老师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
2: 看见你的努力，并且能够去引导你的一个很好的老师，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嘛，所以就是会想要去朝他这个方向去努力。
0: 今年是彭艳峰成为教师的第20个年头，也是奶奶离开他的第3年。他觉得奶奶从未走远。
1: 从崇拜奶奶到现在慢慢的就是开始读懂她，也更感受到这个教师这个职业的分量。我想用自己的言行给他们做选择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他会看到你是怎么做的，你收获了什么，在真正要去做选择的时候，他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0: 在江西，有很多像彭老师这样的师范专业学生走上讲台，有人这样教过他们，如今他们想把这份光传下去。
3: 同学们，
0: 这里是红谷滩区第一小学，思政课教师徐晶这堂课的主题是灯火。故事一开讲，孩子们就入了神。
3: 是呀，这堂课不需要死记硬背，老师就自然而然地把故事讲到了我们的脑袋中。
0: 思政课常被视作最难讲的课，道理都对，就是难入心。徐晶的答案

0: 是把讲道理换成讲故事。
1: 从简单的看书本变成看世界，通过讲故事带孩子们走出校门，走进纪念馆，走进图书馆，走进科技馆，走进生活，走进社区，真正在他心里面种下理想的种子，信仰的种子。
0: 去年徐晶获得江西省首届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特等奖，他主持的鸿鹄思政育人范式又拿下江西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一堂课怎么从小学一路长到大学？
1: 我们在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校园的这么一个专题的教研活动，我们小学注重情感启蒙，运用江小屯拉近他与生态文明这个中间的一个距离，而初中在九江石化厂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过程中，我们去探究去理解，到了大学阶段他可能更注重的是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学段的基础上上好课，做好衔接。
0: 小学课堂教孩子认识世界，大学校园带年轻人探索未知。新学期开学，江西理工大学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封土根教授与研究生的第一次见面，不是寒暄，是查作业。
2: 他的口头禅我们课题组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质疑一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问题出现了就一定有它的根源所在，寻根溯源，逐步解决它。
0: 前不久张善鹏就撞上了南墙，做实验加了外加剂，数据跟文献怎么都对不上，办法试了个遍，原因找不到，只能去找老师，老师没给答案，只说了那段话。
2: 怀疑他们就是他们的用的材料啊，最终发现其实确实是有点区别，虽然是可以降低它的吸水率的，但是它影响了其他的水化反应，然后逐步导致了它的吸水率越来越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二十多年，封土根用给方向不给地图的方式带出了80多名硕博研究生和博士后。
3: 现在你可以把那个门，
0: 他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3: 测不到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三堂当内我们需要用到大量的岩穴储能或冻室储能，空气把它压缩到我们的岩腔里面去，需要发电的时候又通过空气压缩机进行那个叫发电嘛，到底变形怎么样啊，稳不稳定啊，这套设备呢其实就可以非常好的来模拟岩穴那个岩体这一块。符合我
0: 这套地下能源模拟装置支撑的是岩穴压缩空气储能研究，江西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投入1000万元。这样的项目封土根主持过50多项。2004年他婉拒日本导师的高薪挽留回到祖国。
3: 把国家当家一样的爱这个家，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家建设好，为国家培养栋梁，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
0: 国家的进步既需要仰望星空的科研人才，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技能人才。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数控实训基地全省技能大赛开赛在即，数控专业的肖成前老师带着学生做最后训练冲刺。
4: 精度要求一般在0.02毫米左右，相当于头发丝的1/3。
5: 24小时里面一半时间在机床旁边，说过最多就是没关系再来。
0: 17年，肖成前把企业的真实生产任务搬进课堂，把一个一度薄弱的专业带成了国家级重点专业，3000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一批企业骨干。
6: 他可能不擅长学理论考笔试，但是到了我们这个车间学技术以后呢，就能发现从这个失落感到这种眼里有光，这么一个转变，最大的这个成就感就来自于能够让想学技术的青年学子走上技能成才的路。
0: 讲台不同，底色一样，他们把爱从一个人传给一代人，把信仰从一堂课延展到一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精度刻进年轻人的手心里。第42个教师节，讲台上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同一件事，把学生放在心上。他们站在那里，就是学生抬起头时看见的光。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祝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陈永琪出席座谈会。
1: 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0: 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在江西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出席。
2: 尹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座谈会上，六名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做了发言，尹红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围绕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在各个岗位担当作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辛勤耕耘的职业操守。尹红强调，要厚植躬耕教坛的家国情怀，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红色基因教育，把铸魂育人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要涵养高尚优良的师德师风，持之以恒，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陶冶道德情操，恪守职业道德，守住从业底线，纯净从教风气，切实做到言为师则，行为示范。要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深度融入地方改革发展主战场，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尹红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优先发展的突出位

0: 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教师有底气、有尊严、受尊重，加快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省领导孙洪山出席。
1: 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0: 在抚州临川区、共青城市、樟树市等地，学生们精心制作手工，在贺卡上认真写下一句句心里话，将感激之情凝结于指尖的创作中。
2: 虽然我们制作这份礼物并不贵重，却藏着我们满满的心意。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在新余市，学生守候在校门口，为老师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在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用稚嫩的画作定格老师课堂授课、课间抚慰、日常照料的点点滴滴。孩子们还亲手制作教师节蛋糕，为朝夕陪伴的老师们送上专属教师节祝福。
3: 这块甜甜蛋糕是孩子们送给我们最好的节日礼物，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爱与温暖里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0: 安义县召开教师节庆祝大会，集中表扬先进致敬从教楷模。金溪县为退休教师颁发光荣退休纪念礼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
4: 教育本身就是一场很温暖的坚守，希望青年教师们坚守从教的初心，用心教学，用情育人。
0: 吉安、赣州等地的教师走进革命旧址、红色故居，汲取精神力量，以特殊方式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5: 把长征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其转化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际行动。
6: 近年来，赣台文旅交流互动持续升温，两地人员相亲，文脉相通，江西陶瓷、书院、客家等特色文化在台湾拥有深厚群众基础。我省持续推进赣婆文化标识焕新、景区提质升级和旅游诚信省建设，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研学、寻根、康养、休闲度假等住游需求持续释放。庐山、三清山、龙虎山等名山凭借独特山水资源与深厚文化底蕴，备受台胞追捧。景德镇陶瓷文化、抚州古村民俗焕发，吸引大批台湾青年文创从业者前来体验。雾女洲、望仙谷等夜游综合体，以及滕王阁、海昏侯国遗址等地标，成为两岸文旅互动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台湾来赣游客达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倍。
7: 我们还会针对台湾游客的消费习惯和出游特点，持续优化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景区接待服务，推出山水观光、陶瓷研学、道教寻根、客家民俗、康养休闲多条特色线路，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以文旅交流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共促赣台文旅融合发展。
1: 全省深化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要勇于改革攻坚，构建党政领导、应急消防管理站牵头、部门协同、网格治理、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要坚持系统施策，推动风险辨识、隐患监测、智能预警等信息有效直达基层。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组织领导、要素保障和督促落实，力争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把隐患消除在一线。
8: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昨天在宜春市接访，并主持召开信访包联工作调度会。
0: 庄兆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化解信访积案，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形势，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提升领导干部履职能力。要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各级党政领导主动下沉一线。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

0: 法治化，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一线，解决在萌芽状态。
1: 做人民的学生重访长征，致敬赣南。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八号在赣州启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0: 邱华栋指出，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家活动周就是要回望并铭记这段历史，用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卢晓清希望各位作家朋友用笔墨讴歌新时代江西发展的蓬勃图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在文学叙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活动周期间，全国的30多名作家将深入于都、瑞金、兴国等地开展系列活动。
2: 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赣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这两天走进于都、瑞金，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3: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采访团认真聆听讲解，感受当年于都人民支援红军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一件满是窟窿的羊皮袄陪伴红军战士曾广华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见证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文物背后感人的故事让记者们驻足沉思，深受震撼。
4: 让我大为的钦佩，革命成功了，竟然又回家种田去了。而且他还告诉他的后代子孙，不能享受他的身份带来的各种特权和便利，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就是一心只是为国为家。
5: 希望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也能像当年于都桥上的一块块木板，让真实的中国走向世界。
3: 采访团来到于都县子山镇潭头村，这里民居错落，荷塘飘香，依托富硒蔬菜和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这让记者难以想象这里昔日曾是贫困村。
6: 变化很大，孙冠发老爷子他在当年呢，一年的增收是7万元，他现在的增收是20万，还有他现在对这个电商啊这些都还能够跟我聊起来，老区人民的那个自信，那个幸福感。
3: 离开于都，采访团一行前往洪都瑞金，大家边走边看，边思边悟，在一处处红色旧址中重温红军将士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历程，为赣南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由衷点赞。
7: 今天来到这个红景，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接受红色的教育，对于长征精神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也会帮助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当中。
8: 通过这个老区的百姓他们的一些传承，可以看到长征精神为什么历久弥新，其实它是有很深的这个群众基础的。
9: 作为江西的记者，我们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在我们熟悉的土地上，红色故事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每次听仍然会被深深的触动。新闻的生命在现场，我们更应该沉到一线，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串联历史与当下，捕捉鲜活动人的故事，传递新时代老区的奋进声音，走好记者的长征路。
1: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抚州举行期间，国内外数百名版权领域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版权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0: 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以及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宾重点探讨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法律困境、实践经验、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国际协作等议题。
10: 这次研讨会为各国交流信息、分享实践经验提供了宝贵平台。知识产权工具可以帮助传统文艺表现形式持有者维护其文化资产的质量与独特性，同时为防止滥用提供重要手段。
11: 这次的活动给那个地区的一个创作人，对打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给我们创作人一个鼓舞。
0: 与会嘉宾还在抚州考察，近距离感受当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生动实践。黎川试院孔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是江西唯一集学宫、试院、孔庙于一体的文化遗存。 黎川县在这里设立民间文艺版权服务中心，为本土民间文艺、文创及公益作品提供版权登记、上门办、面对面办、便民服务。
12: 中国不仅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注重用现代法律制度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
0: 研讨会期间，民间文艺联展联演、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作品艺术集市等系列活动同步展开，上千件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每一件展品旁都附有版权登记证书。
13: 这些带着版权证书的民间艺术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如何支持民间艺人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和推广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活有爱就在身边”江西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红十字会、吉安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者等介绍有关情况。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今年上半年，我省无偿献血 21.5万人次，同比增长 13.44%，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无偿献血量累计34.5万个单位，同比增长 7.76%，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截至八月底，全省实现成功捐献50例，同比增长31.58%，为重症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截至八月底，全省实现遗体、人体器官及角膜捐献181例，成功挽救445名器官衰竭患者生命，帮助94名角膜病患者重见光明，
14: 进一步增强捐献者的荣誉感、获得感。目前，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均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园、风景名胜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持续实施人道救助，生命光彩基金累计救助困难捐献者家庭186户，发放救助金728万元，为捐献者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1: 城市更新后，社区服务如何做到长久可持续？新余市雨水区探索以闲置场地换服务，让家门口的服务从一时有变成长久在。
9: 这里是位于新余市的龙泉湾社区，这个社区有接近2万居民，是个超级社区。走进这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左边是食堂，右边是书房，楼上还有健身房和托管中心，这布局更像是回家了。
3: 居民燕大爷今年70多岁，每天都会来到社区邻里食堂用餐，给老伴打饭，使用社保卡付钱，享受每餐半价优惠。
15: 这个菜每天都换品种，饭量大点，吃的不够还可以加一点，这点嘛。
3: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直吃上热乎饭并不简单。起初，很多商户觉得社区食堂利润低，加上场地租金和日常开支，基本没有收益。经过调研，社区有了新的思路，以空置场地换服务。
16: 那首先，这个场地是社区给我提供的，他们就给到我宣传，居民也会比较认可。
3: 食堂还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现在每个月有超过1000名居民到邻里食堂办卡。日前，龙泉湾社区把党群服务中心60%以上空间免费提供给商业机构，吸引30多家托管机构、健身房、图书馆、艺术培训机构入驻。
17: 一天合下来也就1块多钱了，离我家也就100来米吧，走过来就行了。
16: 往年呢，是我们只能花钱送到校外的培训班嘛，现在就在家门口，实实在在的也给我们减轻了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吧。
18: 年底的时候呢，他就会捐拿出一部分的收益，然后捐到我们的社区账户里面，就是反哺社区。我们开展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拿出这些经费来反馈给居民。
3: 龙泉湾社区形成了社区引流、商铺反哺、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今年入选全省好社区建设典型案例，为大型社区更新运营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9: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29位优秀医务人员获此殊荣。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护士张丽红上榜。 工信部日前公布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省景德镇高新区入选低空装备领域示范园区，赣锋锂业、福能科技、昌飞公司、太豪科技四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
0: 2026年江西省无线电管理法治宣传月活动7号在南昌启动，各地将围绕法治护航、实务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无线电频谱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底座，支撑着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6G 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日前，一批自泰国临察班港发出的泰国鲜椰在九江港顺利通关，标志着九江净净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启用，填补了江西水陆进口水果业务空白。依托这条全新水运通道，东南亚、南美等地区的优质热带水果可直达赣北地区，相较传统公路运输，物流成本降低了 30%。省体育局将于9月14号起启动2026年全省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全省群众发放21万张体育惠民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服务、体育用品销售、户外运动项目体验等消费场景。此次活动持续至11月30号。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2: 再见。
2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2: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23: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24: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愿闻先生高见。是水。
25: 哦，
24: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3: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2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远。
1: 平日里唱一段《赤脏镇》，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2: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3: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0: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4: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出席。
1: 尹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座谈会上，六名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做了发言，尹红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围绕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在各个岗位担当作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辛勤耕耘的职业操守。尹红强调，要厚植躬耕教坛的家国情怀，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红色基因教育，把铸魂育人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要涵养高尚优良的师德师风，持之以恒，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陶冶道德情操，恪守职业道德，守住从业底线，纯净从教风气，切实做到言为师则，行为示范，要锤炼业务精湛的育人本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拓宽学识眼界，提升教学能力，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要发扬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保持事业热忱，勤修仁爱之心，甘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铺路石，要积极讲业后学，让教育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要投身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把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深度融入地方改革发展主战场，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尹红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教师有底气、有尊严、受尊重，加快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省领导孙洪山出席。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 八号至九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斌率执法检查组在吉安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他说，要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动解决耕地管户、惠农补贴、人居环境、养老就医等民生实事，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红色故居汲取精神力量，以特殊方式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2: 把长征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其转化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际行动。
3: 近年来，赣台文旅交流互动持续升温，两地人员相亲，文脉相通，江西陶瓷、书院、客家等特色文化在台湾拥有深厚群众。

0: 我省持续推进干坡文化标识换新、景区提质升级和旅游诚信省建设，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研学、寻根、康养、休闲度假等出游需求持续释放。庐山、三清山、龙虎山等名山凭借独特山水资源与深厚文化底蕴备受台胞追捧。景德镇陶瓷文化、抚州古村民俗焕发新活力，吸引大批台湾青年文创从业者前来体验。雾女洲、望仙谷等夜游综合体，以及滕王阁、海昏侯国遗址等地标，成为两岸文旅互动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台湾来干游客达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倍。
1: 我们还会针对台湾游客的消费习惯和出游特点，持续优化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景区接待服务，推出山水观光、陶瓷研学、道教寻根、客家民俗、康养休闲多条特色线路，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以文旅交流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共促赣台文旅融合发展。
2: 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这两天走进于都、瑞金，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3: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采访团认真聆听讲解，感受当年于都人民支援红军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一件满是窟窿的羊皮袄陪伴红军战士曾广华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见证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文物背后感人的故事让记者们驻足沉思，深受震撼。
4: 让我大为的钦佩，革命成功了，竟然又回家种田去了，而且他还告诉他的后代子孙不能享受他的身份带来的各种特权和便利，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就是一心只是为国为家。
5: 希望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也能像当年于都桥上的一块块木板，让真实的中国走向世界。
3: 采访团来到于都县子山镇潭头村，这里民居错落，荷塘飘香，依托富硒蔬菜和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这让记者难以想象这里昔日曾是贫困村。
6: 变化很大，孙冠发老爷子他在当年呢一年的增收是7万元，他现在的增收是20万，还有他现在对这个电商啊这些都还能够跟我聊起来，老区人民的那个自信，那个幸福感。
3: 离开于都，采访团一行前往洪都瑞金，大家边走边看，边思边悟，在一处处红色旧址中重温红军将士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历程，为赣南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由衷点赞。
7: 今天来到这个红景，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接受红色的教育，对于长征精神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也会帮助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当中。
8: 通过这个老区的百姓他们的一些传承，可以看到长征精神为什么历久弥新，其实它是有很深的这个群众基础的。
9: 作为江西的记者，我们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在我们熟悉的土地上，红色故事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每次听仍然会被深深的触动。新闻的生命在现场，我们更应该沉到一线，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串联历史与当下，捕捉鲜活动人的故事，传递新时代老区的奋进声音，走好记者的长征路。
2: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抚州举行期间，国内外数百名版权领域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版权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0: 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以及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宾重点探讨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法律困境、实践经验、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国际协作等议题。
10: 这次研讨会为各国交流信息、分享实践经验提供了宝贵平台。知识产权工具可以帮助传统文艺表现形式持有者维护其文化资产的质量与独特性，同时为防止滥用提供重要手段。
11: 这次的活动给那个地区的一个创作人对打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给我们创作一个鼓舞。
0: 与会嘉宾还在抚州考察，近距离感受当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生动实践。黎川试院孔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

0: 是江西唯一集学宫、寺院、孔庙于一体的文化遗存。黎传县在这里设立民间文艺版权服务中心，为本土民间文艺文创及公益作品提供版权登记、上门办、面对面办便民服务。中国不仅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注重用现代法律制度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
1: 研讨会期间，民间文艺联展联演、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作品艺术集市等系列活动同步展开，上千件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每一件展品旁都附有版权登记证书。
2: 这些带着版权证书的民间艺术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如何支持民间艺人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和推广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活有爱，就在身边"江西省红十字会三县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红十字会、吉安市红十字会、吴偿献血志愿者等介绍有关情况。吴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 今年上半年，我省无偿献血21.5万人次，同比增长 13.44%， 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无偿献血量累计 34.5万个单位，同比增长 7.76%， 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成功捐献50例，同比增长 31.58%， 为重症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
3: 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遗体、人体器官及角膜捐献181例，成功挽救445名器官衰竭患者生命，帮助94名角膜病患者重见光明，进一步增强捐献者的荣誉感、获得感。目前，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均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园、风景名胜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持续实施人道救助。生命光彩基金累计救助困难捐献者家庭186户，发放救助金728万元，为捐献者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0: 城市更新后，社区服务如何做到长久可持续？新余市雨水区探索以闲置场地换服务，让家门口的服务从一时有。
4: 变成长久在优惠。
5: 这个菜每天都换频度，看到大点吃的不够还可以加一点，这点蛮好。
6: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直吃上热乎饭，并不简单。起初，很多商户觉得社区食堂利润低，加上场地租金和日常开支基本没有收益。经过调研，社区有了新的思路：以空置场地换服务。
7: 那首先，这个场地。
4: 是社区给我提供的，他们就给到我宣传，居民也会比较认可。食堂还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现在每个月有超过1000名居民到邻里食堂办卡。日前，龙泉湾社区把党群服务中心6成以上空间免费提供给商业机构，吸引30多家托管机构、健身房、图书馆、艺术培训机构入驻。
8: 一天合下来也就1块多钱了，离我家也就100来米吧。 走过来就行了。
4: 往年呢，是我们只能花钱送到校外的培训班嘛，现在就在家门口，实实在在的也给我们减轻了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吧。
9: 年底的时候呢，他就会捐拿出一部分的收益，然后捐到我们的社区账户里面，就是反哺社区。我们开展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拿着这些经费来反馈给居民。
4: 龙泉湾社区形成了社区引流、商铺反哺、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
10: 今年入选全省好社区建设典型案例，为大型社区更新运营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1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短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29位优秀医务人员获此殊荣。 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护士张丽红上榜。工信部日前公布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省景德镇高新区入选低空装备领域示范园区，赣锋锂业、福能科技、昌飞公司、太豪科技4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
4: 2026年江西省无线电管理法治宣传月活动7号在南昌启动。

0: 各地将围绕法治护航、食物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无线电频谱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底座，支撑着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6G 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日前，一批自泰国临察班港发出的泰国鲜椰在九江港顺利通关，标志着九江净净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启用，填补了江西水路进口水果业务空白。依托这条全新水运通道，东南亚、南美等地区的优质热带水果可直达赣北地区，相较传统公路运输，物流成本降低了 30%。
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城市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呢？
2: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

0: 缓解。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被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个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也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十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
1: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非钢资源的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啊。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0: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2: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呢？
0: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3: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析。
0: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当前我国锂对外依存度约70%，镍超85%，钴高达95%，原生矿产进口供应链的地缘波动风险持续加大。到2030年，光伏、风电、动力电池将迎来集中退役高峰，城市矿产正在加速形成。在15+5循环经济顶层设计中，循环经济已上升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0: 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量45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从目前的5万亿元提升至8万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同时，我国将系统完善全链条回收体系，压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4: 15+5时期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也肩负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使命。未来我国将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筑牢中长期资源安全屏障。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
0: 今天服贸会现场共发布新技术新成果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

0: 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3: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0: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八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服贸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4: 我参加过很多展览会，但这里的规模和人流量仍然令我印象深刻。中国市场非常大，我们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实地了解商业在中国是如何运转的。
5: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9月5号至8号在北京举行。
0: 国家医保局表示，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5: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 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5: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日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世界贸易组织当地时间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 101.7， 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日前表示， 一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一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日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他同时也表示，俄乌冲突的解决路线图短期内难以制定。
5: 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收看，再会。
6: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8: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你要相信，所有那些曾让你痛苦纠结的往事，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过往，都成就了现在独一无二的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岁月可贵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冬雪，曾经的所期与所得，心中的挚爱与希冀，现在是否在你手中？如若不是，也没有关系。放下那些困顿侵扰着你的前程和往事，让自己的心变得简单，你才能收获幸福。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

0: 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这世间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满月美，月缺亦美。而你所真正拥有的，就是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的美好时光。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宛城县令李忠把刘秀送出衙门外，刘秀上了车了，跟李忠是拱手而别，车把是一摇鞭给大车走了，李忠这才回归内宅。刘秀坐的呢是李伙计赶的这辆大车，刘秀心里很痛快，别瞧万年两点被擒，自己吃了一惊，没想到得了李忠这么样一个好帮手，多好啊。这李忠身为宛城县令，他怎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呢？他愣保我这碎铜去撞这大钟。他是王莽驾前的官员，王莽现在是皇上，我刘秀可什么都没有呢。哎呀，李忠这个人实在太难得了，而且还想把宛城献给我作为根本之地。刘秀这想着呢，潘秃子在前边，李伙计在后边，这大车呢就出了宛城的北门了。走出来大约有四五里地，前边呢是个小山沟，这大车啊就走到山沟里头了。刚走到山沟的当中间，刘秀往前面一看，见北头山沟外头来了一队官军，打着黄旗，那没错的，这是王莽的官军。再一看，当中有一杆大旗随风飘扬，上边一行小字儿：“查办南阳钦差。”就在这大旗后头有一乘八抬大轿。刘秀心说坏了，刚才听县令李忠说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这两天就要到南阳来捉我刘秀，怎么这么倒霉呀？偏偏这小山沟里头遇见他了。刘秀正想着呢，这个车把式李伙计向来胆小，刚才就吃了一惊了，一看对面来了这么多官军，他心里也害怕，一忙把这车就给赶翻了，车上的大箱子啪叽一下就掉在地上，哗啦就摔碎了。这么一来，对面的官军全都站住了，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也听见声音了，挑开轿帘一看，前边有一辆大车翻车了，车上东西掉下来堵着道不能走。苏伦就传下话去了，让官军过去帮着车把式把车扶起来，官军呢好往前走。几个官军赶紧过来扶车，一看箱子摔碎了，里边的东西撒了一地。什么呀？这官军一看愣了，这怎么是一卷一卷的红绸子？有一个官人伸手哈腰捡起一卷，打开一看呢，这红绸子有根杆儿，绸子当中有个白官，官上有个大汉的汉字。这个中军官很机灵啊，他知道这可是大汉朝的旗号，在这时候是犯歹的东西。他拿着一面旗子走到轿子前头跪下了，轻轻的声音回禀：“钦差大人，对面的车翻了，车上的箱子摔碎了，撒了一地的汉朝旗号。”苏伦一听就知道里边有事儿了。哎呀，把他们给我拿住！一声令下，呼啦一声，几百名官军往上又围。这个赶车的潘秃子非常机灵，他撒腿就跑，一个官军腾腾腾就追。他追到潘秃子身背后，一伸手抓，他就抓着潘秃子头上戴的帽子。因为古时候

0: 这人全都拢发包金，你只要把他帽子抓住，就等于抓住这人的头发，他就跑不了了。官兵哪知道潘秃子是秃脑袋呀，随人抓住他帽子，这潘秃子一晃过脑袋，得了，我帽子不要了，撒腿就跑，这回还追不着了。潘秃子撒腿如飞跑到了白水村，进了泗水王刘亮的家门，直接就跑奔书房了。到了书房外头，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刘亮听见了，由打屋里跑出来了。潘秃子，你这是怎么了？
1: 老袁，
0: 他没气儿了。泗水王刘亮的气儿大了，怎么管我叫老袁呢？刚要问，这潘秃子才缓过这口气的，晚爷呀，哎呦。刘良心说好德行，把这句话分开说了。潘秃子这才把经过说了一遍。
1: 冤枉爷呀，现在官人把公子可围住了，您赶紧想办法吧。
0: 泗水王刘良也是大吃一惊，他情急生智，赶紧往外就跑，潘秃子在后边就追。刘良来到村头庙前就撞上钟了，钟声一响，村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都跑到庙前边一看，泗水王刘良在这站着呢。金员外，你有什么事儿吗？泗水王刘良站在庙台上，列位乡亲，诸位邻居，你们稍安勿躁，我有一言，你们大家听一听。老百姓就止住了声音。刘良接着就说了，众位父老，我金良自从搬到白水村来住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众位说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几位岁数大的就说了，金员外啊，您这个人可太好了，您这人相当不错，咱们白水村不管谁家有了喜事有了丧事，您不是帮丧就是助婚，您瞧一到冬天您还是施舍棉衣舍粮放粥，甭说咱们白水村了，就是附近村庄的贫寒人家差不多呀，都沾过员外爷您的恩德呀。这一句那一句，泗水王刘良听了放了心了。好吧，今天我跟众位说句实话，其实呢，我不姓金，我姓刘，我是大汉朝的泗水王刘良。老百姓一听愣了，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刘良。众位父老乡亲，只因为王莽弑君篡位，怕我们姓刘的人报仇雪恨，恨不得把我们大汉朝的宗亲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所以呢，我才隐姓埋名搬到白水村来住。现在事情已然跟你们说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我们父子献给王莽，就请你们把我们爷儿几个绑上交给本县的官人，我父子性命就全凭白水村的父老乡亲。白水村的老百姓这么一听啊，全都嚷上了，
1: 王爷呀，您只管放心吧，我们绝干不出这种丧尽良心的事情，我们嘴严着呢也不忘出船，你们父子就在村里踏踏实实住着吧，绝无妨碍。
0: 刘良听大家伙这么一说，知道人心归府，万无一失了。刘良一抱拳给大家做了一个罗圈揖，众位父老，众位邻居，你们能够有这样的义气，我刘良父子成情了，只是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我得跟众位商量商量。哎呀，王爷，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告诉你们，我的大儿子刘演，二儿子刘仲是我亲生之子，三公子金和金文树可不是我的亲生，他呀是大汉朝孝平皇帝的东宫太子。哎呦，白水村老百姓一听，感情三公子三少爷是皇上的儿子呀，大家伙更仔细听了。泗水王刘良接着又往下

你们也知道王莽弑君篡位，东宫太子刘秀这才逃出了长安。刘秀是7岁到我家的，怕被别人看出来跟我以父子相称。今天呢，刘秀出村办事儿，就在咱们白水村南边被外来的10几个官人拿住了。刚走出去不远，我打算求求众位乡亲帮个忙，追上官人把刘秀救回来，不知道众位能不能帮忙。泗水王刘良这么一说，这老百姓当中什么人都有，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怕事有不怕事的，有人起哄架秧子，也有人侠肝义胆的。这胆小的呀，下地缩脖子溜了；胆大的，有义气的，昏天地黑的，全都过来了。哎，员外爷，您放心，我们给您帮忙，您等着，我们回家抄家伙。刘演、刘仲这哥俩在人群里也听明白了。这赶车的潘秃子一听，心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官人老捉我们呢，嘿嘿，我们员外爷可真能冤人呐！好几百名官军捉拿三公子，他愣说10几个官人。泗水王刘良敢多说吗？白水村的老百姓各自回家，有打家中抄起家伙往南就跑。呵，这叫热闹！有拿笤帚的，有拿擀面杖的，有拿大棍子，有拿大门栓的，有扛着大铁锹提着火通条的。呵。大家伙一直往下跑，前边是潘秃子带路。这时候刘演、刘仲哥俩回到家中，就把单刀带好了，跑出家来跟着老百姓一块跑，跑着跑着就跑到前边去了。潘秃子带着这些老百姓紧紧的在后边跟着，要追上钦差跟这些官军，好搭救千岁刘秀、刘文树。潘秃子他跑回白水村禀报泗水王刘良，在这个功夫，刘秀跟李伙计就被官人拿住了。官人把他们两个人倒剪二背，推推搡搡推到了钦差的轿子前边。官人一推刘秀，这李伙计吓得站不住了，用不着推，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刘秀往轿子里一瞧，这位钦差大人特别瘦，瘦到什么程度呢？瘦的呀，一点肉都没有，一层黏哈的皮。你要伸手一揪，能把这皮揪起来。这人长得可新鲜，没有眉毛，两道小肉杠子，滴溜乱转的两只小圆眼睛，小鼻子尖儿，鬓边的头发本来就没有几根，而且都白了。这么大的岁数，没胡子，尖下巴颏，薄嘴唇。这老头的嘴边要没长胡子，就像个老太太了。刘秀知道这个人是个太监，只见他头戴展翅乌纱帽，身穿蓝缎子官袍，腰横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在轿子里这么一坐着，酸呐，吐出来心满意足。刘秀虽然是头一次看见这位苏钦差，刘秀耳朵里可灌满了，早就听说这个苏伦他不是好人。苏伦呐，原来是大汉朝宫中的太监，20多岁净的身。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净身呢？因为他特别可恨。苏伦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只有母亲在堂，他还有个妹妹。他们家不是一点钱都没有，父亲死了给留点房子留点地，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17岁的时候就给他娶了媳妇儿。没想到这个苏伦不务正业，整天的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把家里的房子田产全都卖光了，把他娘活活的气死了。他媳妇儿没法跟他过了，就跟着街坊跑了。这苏伦一烦呢，把亲生的妹妹卖入昌门，自己呢他就当了太监了。这小子专会溜须拍马，10几年的功夫，他居然在宫中得了个小总管。他看出来了这个王莽有心篡位，他就靠近王莽。王莽既然要篡位，他得拉拢人，也看出苏龙

0: 靠近自己，他不是好人，但是为了篡位，王莽就拉拢他。他果然帮着王莽实际篡位，办了不少的坏事。因为苏伦想，将来我帮着王莽当了皇上，他就会把宫中的大总管给我，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可就了不得了，一步登天。他万也没想到王莽得了天下，没把宫中的总管这差事给他。这王莽特别有心眼，别瞧他利用苏伦苏宪这些人，但是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好东西。他既不忠于大汉朝，他能踏踏实实忠于我王莽吗？所以王莽利用他，等王莽当了皇上，就没把苏伦留在宫中，还把他轰出去了，恐怕他坏事。那么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当都邮。这个都邮是个什么官呢？他负责督察纠举各处郡县不遵守国法的官员。就借这机会，王莽把他轰出了长安，他经常在外边。这回为了捉拿刘秀，王莽就派苏伦为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遵命，带着500官兵就奔了南阳来了。就这一道上，这苏伦可缺了大德了。每到一个村子，每到一个镇点，他以搜查刘秀为名，让他手下的官军随便在老百姓家中翻箱倒柜，看见什么好东西你就尽量的往身上带。遇见富户人家，苏伦就借机会敲诈勒索。哎呀，你们家窝藏刘秀，谁敢担这个罪名？说好的吧，说好的，说好的就饶不了你了。那苏伦是雁过拔毛，水过地皮湿，这么一来，他抄啊搂啊，他跟手下的官兵可就抄足了搂足了。今天呢也是活该，偏偏在半道上呢遇见刘秀了。这位李伙计还怕车翻了，箱子掉在地下碎了，里边大汉朝的旗号掉出来了。也是刘秀倒霉呀，这个李伙计跟刘秀被压到轿子头了。苏伦在轿子里一看刘秀的五官相貌，看着看着他乐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敢整治整箱子的汉朝的旗号啊？啊！刘秀看了看苏伦，大人，我姓金，我是种庄稼的，只因为家里人口太多了，拴了两辆车，给人家拉东西挣钱，填补着过日子。因为前几天有人把我两辆车借走了，今天呢我是找人家要车，人家说了有两个大箱子没处放，先存在我们家，我也不好推辞，也不知道箱子里东西饭袋。大人，如果您要这箱子的主，我给大人找来。刘秀说着察言观色地瞧着苏伦。苏伦听到这儿，在轿子里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刘秀心说什么毛病啊？这苏伦乐着乐着，我说，你也不用欺瞒咱家，你以为我认不出来你吗？啊，咱家我早就看清楚了，你是妖人刘秀。刘秀一听，知道是瞒不过去了。刘秀气的是破口大骂：“苏伦呐，你把我认出来又怎么样啊？哼，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你原来是我大汉朝皇宫内院的一名总管，你为了贪图富贵，帮着奸臣王莽弑君篡位。不错，我是刘秀，我是大汉宗亲，你竟敢叫我妖人！我来问你，苏伦，你的天理良心何在？”刘秀是越说越有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怒视着奸臣苏伦，恨不得过去一脚把他踢死。别看刘秀倒绑二背，他腿可没捆着。刘秀在这跪着，如果刘秀站起来，冷不丁的要给苏伦一脚，还真能给苏伦踢死。刘秀练过呀，没想到刘秀刚要站起来，旁边这几个官兵手疾眼快，一下就把刘秀给摁住了。刘秀可没办法了，
1: 伦一晃这脑袋，一声尖笑，我说：“妖人刘晓，你跑不了，来呀，把这两辆大车收拾好了，进宛城。”这些官军收拾东西，就在这时候，蹭蹭由打外边闯进两个人来，一边闯一边嚷：“冤枉，冤枉！”这些官军拦不住了。两个人就闯到轿子前边，一甩身形，每人都亮出一口钢刀来，一个乱砍官军，一个就奔了刘秀来了。刘秀一看，好啊，原来是哥哥刘演刘仲，就知道俩哥哥救自个儿来了。刘秀使劲一晃，这官人揪不住他了，刘秀离开官人了。官人往前扑呢，想去抓刘秀，刘秀抬起来一脚，啪，这边这踢倒了，这边过来一脚，啪，就把这官军给踢开了。刘秀的二哥刘仲借这机会用刀尖就给刘秀挑断了绑绳，官军呼啦一声往上一扑，就把刘秀刘仲团团围住了。刘秀可是赤手空拳呐，一个官军欺负他手无寸铁，地枪就扎，刘秀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攥，砰，左手就把这枪杆攥住了，然后飞起右脚来，就把这官军踢出一丈多远，这大枪归了刘秀了。刘秀用这条枪就跟官兵动起手来了。刘演、刘仲、刘秀哥仨虽然被几百官军围住厮杀，仗着他们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路大杀大砍，就听见劈翅扑翅，杀的官军是叫苦哀哉。但是终究官军人多啊，这哥仨时间长了，众寡难敌，可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官兵们往上围，那呀那刘秀啊，眼看哥仨不行了。这时候潘秃子带着白水村的老百姓就到了，大家伙一看是王莽的官军，就跟见了仇人一样，高声喊嚷：“杀呀！”这些老百姓扑奔了官军，官军虽然会武，但是这些官军都不爱动手啊。这些官军身上都满了，全都是抢来的东西，谁都惦记发了财回家，带着老婆孩子抱盆过日子，买房子置地了，盼着这位钦差大人早日回朝。没想到老百姓往国一冲，这些人拿着金银财物没法动手啊，老百姓才不管这一套呢，上前猛杀猛砍，官军们无心迎敌，往四外纷纷逃窜，老百姓不肯放啊，杀呀，追绳就扎，追绳拿着火通条就抽啊，杀的跑得慢的官军是横躺竖卧，东倒西歪，除去几十个没被追上，剩下的就全都被白水村老百姓杀死了。刘秀再一看，这查办南阳钦差苏伦还在轿子里呢，早已然哆嗦成一团了。刘秀心说：“我饶不了你呀！”刘秀往前一走，用手指着苏伦，到底苏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白水村的老百姓把这些官军差不多全都杀死了，逃跑的没有几十个。这时候查办南阳钦差苏伦呐，在轿子里都哆嗦成一团了，他根本动弹不了了，还想跑啊。刘仲伸手就抓住苏伦，就跟着大鹰抓着燕雀一样，就把他提了轿子外头了，往底下一摔，扑通一下，这苏伦在地下跪着，就剩下磕头了。刘秀用手一指：“苏伦呐、你天良丧尽，丧尽天良啊！你对得起汉室天下吗？总算是孝平皇帝有灵，鬼使神差把你送到此地，你还有何话讲？”这苏伦呐、就跟小鸡吃米一样，给刘秀磕头。
3: 咱家给太子爷叩头了，千万千万饶了咱家这条狗命吧。
2: 刘秀举刀就要杀，这时候潘秃子过来了：“慢着，公子爷。”刘秀把手指住了，刚要问，这苏龙可听见了，他以为这潘秃子要给他求情呢，他转过来就给潘秃子磕头：“
3: 这位大太爷，您要是搭救了咱家，咱家长安城有的是金银，全都孝敬您了。”
2: 潘秃子冲他一阵冷笑：“
3: 嘿嘿，小子，饶了蝎子妈也饶不了你呀！你们这些太监好可恶了啊，狼心狗肺！你当我不知道呢？”
2: 说这话，这潘秃子从刘仲手里就把刀夺过来了，左手一揪苏伦右边的耳朵。我问你，你长着耳朵干什么的啊？你就没听见过忠臣做的好事吗？说完这刀就落下来了，吭吭就把苏伦的右耳朵割下来了。这苏伦疼得这哆嗦呀。潘秃子指着苏伦又说：“你就没看见人家忠臣做的事吗？啊，你这两只眼睛看什么的有什么用啊？”拿这刀扑哧扑哧就把苏伦的两只眼睛扎瞎了。白水村老百姓望声一拥：“
3: 得嘞，潘秃子，别跟他废话了！”
2: 扁担、铁锹、杠子一起往苏伦身上乱打，眨眼之间血肉横飞。刘秀这才踏实，带着这些白水村的老百姓跟着俩哥哥回归白水村。刘秀回到了白水村，两辆大车也拉回来了。刘秀立刻传下话去，让白水村老百姓把白水村东西南北四个砖门马上关上，然后把父老乡亲请到庙前头。刘秀站在庙台上就把国家大事讲给白水村的黎民百姓。这老百姓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哪知道国家的内幕啊。听刘秀刘文书这么一说，白水村的老百姓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老太后的内侄子，仗着皇亲国戚做了兵部大司马，要把女儿选为正宫，他自己加官进禄，位置安汉宫。没想到王莽并不知足，用三杯毒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这些奸臣霸主朝纲，非亲不娶，非财不纵，外人的郡守，外人的县令，差不多都是贪官污吏。这些老百姓听了之后一个个咬牙痛恨，怪不得天下这么乱呢。最后刘秀就跟大家说：“咱们既然杀了王莽的钦差了，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 倘若南阳大军一到，咱们没做准备，就难免有屠村之苦。现在凡是咱们白水村的人，无论是谁都不准往外搬家，每家出一个人在土墙这防守着，倘若有了动静，咱们鸣锣为号，一起出来动手。大家伙全都答应了。刘秀马上就让大家把县令李忠送的大汉朝的旗号插在四面的土墙上，这就算插起旗号来了，算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然后刘秀让人把粮顿打开，让村中的老百姓分着取粮食，又把打造好的军器全都拿出来分给老百姓。刘秀呢，又让村里的妇女赶制军装号坎，泗水王刘良的住宅呢，就改成汉王王府了。刘秀弟兄三个人把盔铠甲胄兵刃马匹全都准备好了，就准备着王莽大兵来了好出村迎敌了。过了十几天，果然有了动静了。这一天也就在辰时，探视的百姓来到刘秀的汉王府禀报刘秀：“千岁，南阳军的大兵到了。”好吧，鸣锣聚众。刘也刘仲刘秀三个人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手下人在外边预备好了战马。刘秀哥仨在门前上马，锣声响了，白水村就聚了五六百人，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刘秀传下命令，让守庄的乡勇把白水村南庄门开放，这些老百姓就随着刘秀哥仨出了南门，在南门外散开了。刘秀在正当中勒马停蹄，压住阵势，左边是刘演，右边是刘仲，三个人往对面看，只见对面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一支人马就来了，大约有五百儿郎。到了庄外停住了之后，列得一字队，两杆皂缎色门旗，当中间掌旗官挑起一杆皂缎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的是南阳前军战将六个小字，当中间一个大字坚。在大道旗之下，一员大将压住全军大队，两方人马把队伍全都列好了。王莽军中这员主将出马了，直奔两军阵前。刘秀、刘演、刘仲哥仨这么一看，这员战将长得真威风，跳下马来，身高在九尺开外，让那膀大三庭，头大项短，浓眉大眼，黑黑的面貌，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穿青挂皂，坐下马，掌中一口大斧，真是人是人，马是马，在军前乐舞扬威交战。这员大将高声喊嚷：“对，白水村人听真，在下南阳总镇麾下前军战将监坛监四权，奉了苏总镇之令，前来攻打白水村。我虽有兵五百，后边还有两万大军，马上就到。我是来捉拿刘秀的，你们要把刘秀献到马前，就饶了你们全村百姓的性命，如其不然，我指挥兵将打破白水村，是鸡犬不留，量你们一座小小的白水村，焉能抗拒万人大军，你们要知耻打我，急速把这妖人刘秀献到我的马前。”刘秀这么一听，手持定寒大刀，拍马直临疆场，用大刀一指：“监坛，你可认识孤家？嘿嘿，你乃妖人刘秀，我焉能不识？监将军，你言之差矣呀！

我刘秀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你为什么以妖人相称？告诉你，人生在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木而栖。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弑君篡位的国贼，而今天下分崩了，各路反王分居四方，是故不忍得老百姓遭此涂炭，才在白水村兴兵啊。这是上为国家除奸，报我君父之仇，下为百姓除害，解去万民之恨。建将军，你可不要听信谣言呐！王莽要害我刘秀，才说我是妖人，我岂能是妖人呢？我是大汉宗亲，兴师讨贼，名正言顺，忠诚大事。建将军，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共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呢？监坛听到这儿，把两只眼睛瞪圆了。刘秀啊，你不用胡言乱语，而今你杀死朝中的钦差大人，兴兵谋反，等我把你拿住，你就知道我监坛的厉害。说着往前一催马，把大斧往空中一举，对着刘秀啪，搂头盖顶就是一斧。刘秀是高明的把式家，他一看监坛这斧往下一劈，他就知道他的斧沉力猛，我要拿大刀愣往出磕，我是接不住的。刘秀把大刀往前那么一举，拿这刀刃就奔了监坛监子权右手的手腕了。这手功夫叫一巧破千斤，叫斩腕，我斩你的手腕。监坛看出来了，唰一变招，把斧刃对着刘秀的前胸砍。刘秀知道我拿大刀往出磕，磕不出去，他两只脚往前一踹蹬，人往后一躺，铁板桥就躺在马的屁股上了。监坛这斧子可就到了，这斧子由打刘秀的身上一下就过去了。刘秀刚用完这铁板桥的功夫躲过这斧，他得直身啊，他刚一直身，监坛这斧子真快，唰一掉个儿，砍，使了个脑后摘金莫秋斧，就到了刘秀的脖梗子了。刘秀招架不及，往下一趴，心说好快的三斧子，就趴在马鞍桥上了。这斧子唰，由打刘秀身上又过去了，二马搓蹬。刘秀心说：别瞧我把式练得不错，我可不是监坛的对手，他这斧子太勇了。刘秀不敢打了，催马往回就败。监坛一看刘秀败阵，回过头去高声喊嚷：我兵杀！五百王莽的军队随着监坛就冲过去了。刘秀回头一看，心说坏了，白水村的老百姓不懂得打仗的方法，要是败进村去，来不及关庄门，官兵借机会杀进去，不但自己的性命难保，就是全村人也活不了啊。想到这儿，刘秀情急生智，心说敌人以我为荣，得了，我跑吧，我把他们带跑了。刘秀想把监坛跟王莽的官兵引开，刘秀一催坐下马，就往西跑，监坛在后边就追。刘秀跑得挺快，监坛也跑得挺快，紧追不放。监坛骑马，刘秀骑马，但是监坛这五百官军可是不下鸟儿啊，跑得再快也追不上战马呀。刘秀在前边一口气跑出三里多地去了，监坛在后边追着，这当兵的就追不上了，离着挺远也看不见了。刘秀看见前面一片树林子，刘秀心说穿过树林子往回一绕就能回村子了，所以刘秀就催马进了树林子了。刘秀刚进树林子，这监坛就追到树林子外头了。刘秀从那边刚要出树林子，监坛就进了树林子了。刘秀一边回头一边跑，他光顾了看了，咔嚓一下，他身上的挂甲钩环就被一棵大树的树杈给挂住了，这下可坏了。刘秀往下摘，监坛一看机会难得，得嘞，我就给他一斧子吧。

0: 往前一催马，唰，这斧子就奔了刘秀了。刘秀一闭眼，心说我完了。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高声喊嚷：“休伤我主！”监坛停住斧，顺声一看，有打席次里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来，马上一个人抽弓拔箭，对着自己吧嗒，这支箭就射出来了。监坛一看箭射出来，他往旁边一躲，其实这支箭没射监坛，射的是监坛胯下的这匹马，砰，正射到监坛这匹马上，马受不了了，马一撂嘴的扑通就把监坛由打马上掀下来了。这时候射箭之人催马到了，他把弓一扔，伸手摘起刀来砍，要监坛的命。刘秀这时候看清楚了，来人正是南阳邓禹，刀下留人。邓禹赶紧擎住双刀，这时候刘秀甩蹬离鞍下马，就把监坛搀起来了，将军请起吧。这么一来，弄得监坛是羞愧难当，低着头说不出话来了。邓禹也下了马了，问明白缘由。刘秀跟邓禹两个人就劝呐、劝监坛，监坛感恩戴德，这样就答应归降了。刘秀收了一员大将，非常高兴。监坛就跟刘秀说：“千岁，我既然归降了，愿意率领人马回归南阳，把太守苏虎杀死，使千岁新得南阳作为根本之地，不知千岁意下如何？”“
1: 好啊，
0: 监将军，你此举利于汉室，不知道监将军怎么做法可以替孤拿下南阳。”“千岁，您不知道，现在我带领的500兵还没追到这儿呢。如果要是追到这儿看见了，还不好办了。现在我马上回去，假装败阵，千岁您跟邓将军在后边追我，这样我手下兵将就没看出来。然后我回归南阳之后，杀南阳的苏虎，我监坛自有办法。”“好吧。”刘秀点头答应了。三个人上了马了，刘秀跟邓禹假装追赶监坛，监坛假装败阵，就这样败到两军阵前，监坛手下的人马就乱了。监坛借机会指挥500兵回归南阳。邓禹这才第二次下马给刘秀施礼，刘秀下马相搀。这邓禹怎么来了？因为邓禹有打长安回归南阳，现在听说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赶紧来帮忙，没想来的非常巧，还救了刘秀。这样两个人指挥乡亲们就回到了白水村。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您暂时回去休息，我得上宛城去一趟。因为宛城东门里有家弓箭铺，掌柜的姓任，叫任光，当初也是跟田贝利道长学习过武艺。您看，严子陵道长给他写了封信，让我给他送去。千岁，我估计呀，严道长是让任掌柜的把弓箭送给千岁。”“
1: 哦，这样吧，邓孟兄，
0: 你把信给我，我替你到南阳宛城下书吧。”“
1: 哎呀，千岁可不行，
0: 您已然兴兵了，您要知道宛城归王莽所管，您可去不成了。”“
1: 哎呀，你放心吧，
0: 宛城县令李忠已然归附于我，今天我去送信，让李忠把宛城献出来，你我作为根本之地，以后王莽大军到了，我们战守就皆可无忧了。”邓禹一听宛城县令李忠归附了，当然非常高兴，就把严子陵给任光写的信交给了刘秀。刘秀跟刘良就把邓禹请到家中，让邓禹执掌帅印，让他训练白水村的人马，邓禹也没推辞。刘演命家人备酒给邓禹接风。天到黄昏了，刘秀出门上马，各奔宛城。等到了宛城，到了县衙，见着李忠了，彼此一施礼，然后分宾主落座。李忠就埋怨刘秀：“千岁啊，您怎么还敢上宛城来呀？”刘秀就把自己让

0: 宛城就到不了千岁之手了。好吧，今天我来还有一件事，你看我这有封信，这封信呢是交给宛城东门里弓箭铺掌柜的人光仁掌柜的，你是不是派人把他找来，趁着城门没关，我把信给他，我赶紧回去。李忠遵命接过书信，派人去找这人光，时间不大，人光来了。刘秀坐在旁边一看，这人光中等身材，黄脸膛，五官端正，也就30多岁，精神饱满。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李忠请人光坐下，然后就把严子陵这封书信交给他。人光接过信打开一看，心说，师傅啊，您怎么这么糊涂啊，如果被人看出破绽可怎么办呢？就赶紧把这信往怀里一揣，没想到李忠手真快，噌一伸手就把这封信夺过去了。人光急了，你这是，哎，我得看看。李忠就把信打开了，看完了之后他就问人光，我说，任掌柜，您的师父让您把弓箭献给白水村的汉太子，您愿意吗？要是别人呢、不明白李忠此时是怎么回事，准说不行。这个人光心里非常痛快，是个赫亮人，有个武夫的气概。好啊，既然您问到这儿了，兴兵灭王莽我早有此心，现在我正要到白水村面见汉太子。李忠高兴极了，马上给任光跟千岁刘秀引荐，任光赶紧跪倒给刘秀施礼，刘秀是打礼相还，用手相搀。三个人落座谈了一会儿，刘秀要走，李忠很高兴，就吩咐家人准备酒饭请刘秀吃饭，刘秀只好就不走了。君臣三个人正在吃茶谈心，门宫李友呢进来回话，他迈不上台阶，刚要进去，他一听，他听见李忠叫了一声千岁，他站着没进去，侧耳细听，他听了一会儿听明白了，哦，原来妖人刘秀真跟我家县的老爷勾搭上了，妖人刘秀在这儿，我可知道，要是拿住刘秀，赏粮食30000担，官封万户侯，我为什么不到县尉守城关的衙门报案呢？袁的老爷要是带兵来了，捉住刘秀，我可是袁办呐。可是我们县的老爷李忠也得把命搭上，得嘞，这年头还顾得了那么多，我发财当官吧。李友要前去报案，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

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蓬莱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由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恍惚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良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若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月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五句二十八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寓》，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迟卷，病雨山果坠，谁伴与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初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月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布深

0: 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
1: 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
0: 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亦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这世上的芸芸众生，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露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总露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总露娟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

十分有才学。明朝初年第一个学者宋濂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而那个时候谢晋呢，还在穿开裳裤。把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放在谢晋身边，朱棣的决心可想而知。当朱棣排山倒海之势摆出这样一副豪华阵容时，谢晋才终于明白自己将要完成一件多么宏大光荣的事情。如果不能完成，或是完成不好，那就不仅仅是丢官的问题了。哎，什么也别说了，开始玩了命的干吧。在经过领导批示后，这个谢晋同志终于端正了态度，沿着领导指示的方向前进。事实证明啊，朱棣确实没看错人，谢晋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学，他合理的安排着各项工作，采购、辨析、编写、校对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次编写完一部分，他都要亲自的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作为这支庞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做得很出色。当着上千人的编撰队伍在他的手中有序运转，所修大典不断接近完成和完善时，谢晋终于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和梦想。他不再是怀才不遇的书生，而是国家栋梁。在修撰大典的过程中，朱棣还不断地给予帮助和关照。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四月，朱棣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探望了日夜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修撰人员，并亲切地询问谢晋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谢晋感谢领导的关心，并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好，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情，不辜负全国知识分子的期望。最后的提出，大典经史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但子集部分还有很多缺憾。朱棣当即表示，哪里有困难就来找我，一定能够解决。不就是缺书吗？给你钱去买，要多少给多少。之后他立刻责成有关部门派人出去买书，派出的部门啊是礼部。有了这样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再加上谢晋得力指挥和安排，无数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日夜不休地工作着。他们在无数个灯光通明的夜晚笔耕不辍，舍弃了自己家庭和娱乐，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其中啊，有不少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只为了完成这部古往今来最为伟大的著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因为大部分人只是平凡的抄写员、编撰人。在当时，他们也都只是普通的读书人而已，他们的人生似乎和伟大这两个字扯不上任何关系。但他们所做的却是一件伟大的事，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但这部伟大的著作的每一页每一行都流淌着他们的心血。所以不管是累得吐血的编撰，还是整日埋头抄书的书者，他们都是英雄，当

0: 愧的英雄，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些人不懈的努力下，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11月，这部大典终于完成了。此书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各种书籍7000-8000余种，共计11095册，22877卷，3亿7000万字，全部是由人一字一字的抄写而成。它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世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知识财富。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的金字塔。
1: 更为难得的是，以谢晋为首的明代知识分子们以广博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思想，采集了几乎所有珍贵的文化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朱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郑重地为这部伟大的巨作命名《永乐大典》。
0: 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在我的统治下编成了一部有史以来最大、最全、最完美的书。终有一天我会老去，但这部书的光荣将永远光耀着后代的人们，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辉煌。
1: 光荣，但这绝不仅仅是朱棣的光，这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曾经光耀四方、强盛一时，也曾屈膝受辱、几经危亡，但我们最终没有屈服，我们的文明承传了下来，并引领着我们顽强的

永乐大典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种精神，文化传承，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要感谢这部书，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诞生，很多古代书籍今天的我们竟永远也看不到了。如果要给这些书开个书单，恐怕会很长。在此呢，我们只列举其中一些书目，让大家了解此书的重要意义，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徽要集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后全部失传，直到清代时方才从永乐大典中记录出来，流传于世上。所以我们说，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金字塔。在这场建筑中国文化金字塔的工程中，谢晋是一个出色的总工程师和设计师，他的功劳其实并不亚于征伐开疆的徐达、蓝玉。他虽然没有万军之中攻城拔寨的豪迈，也没有大漠挥刀、金戈铁马的风光，但他也是有自己的武器，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墨。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无数辛勤的知识分子用笔墨为我们留下了祖先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了解了那光荣的过去和先人的伟大。事实证明了，那些常常被我们嘲笑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读书人，他们也有力量，他们也很强壮，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尊重。谁言书生无用，笔下亦显英雄。永乐大典是谢晋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他的一生最高点。然而在此书完结时，那些

0: 一的官职的诱惑，排除万难毅然奔赴朱棣身边的光辉事迹。当然了，他的这一举动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朱棣需要他，而他也需要朱棣。谢晋有名气和才能，朱棣有权和钱，互相利用而已。读书种子方孝孺已经被杀掉了。为了证明天下的读书人并非都是硬骨头，为了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和新皇帝合作，朱棣自然把主动投靠的谢晋当成了宝贝。他不但任命谢晋为《永乐大典》和第二版《太祖实录》的总编，还在政治上对他委以重任，在明朝的首任内阁中给他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此任内阁总共七人，个个都是精英，后来为明朝仁宣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三杨中的两杨都在此内阁中担任要职。除此之外，朱棣还经常在下班，就是散朝的时候，单独找谢晋谈话，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重点培养。朱棣不止一次地在大臣面前说得到谢晋呐，真是上天垂怜于我呀。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

0: 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

0: 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6: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

0: 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3: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

0: 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

0: 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0: 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块，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2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五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四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五人中呢，有两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两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二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0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3: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

0: 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姆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姆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姆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2: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
3: 的。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
8: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2: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8: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 与相

0: 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 12.5%。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3: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买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1: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2: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 1.3 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五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15-57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4: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1: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4: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2: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丛林还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

0: 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2: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啊、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合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5: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就这样毅然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6: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5: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6: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1: 长征地理名片。
7: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

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干脆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越。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越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0: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副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1: 92年前，从常听中副村副村的红色讲解员。
2: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1: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3: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1: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才能够发展得更好。
1: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讲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5: 正好燕姐，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定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1: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香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5: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类似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1: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6: 哦，那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7: 是红军。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0: 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2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油 20A、直 20K 4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4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11: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迟霄航的报道。
12: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 空警500和直 20K 4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13: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4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 20A 作为战力倍增

0: 实施空中加油，直 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1: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就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 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 20， 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0: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1: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相共振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的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0: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 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绍强调，绝不能小看直 20K， 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1: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 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0: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 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 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16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绍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1: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他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0: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1: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的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0: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1: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从机抵达目的地， 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的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的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0: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1: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0: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1: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两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1: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两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1: 现在在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2: 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1: 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12: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3: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2: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14: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2: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15: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2: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6: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2: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6: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 它因为它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2: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

0: 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就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四月、六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佩古拉，另一位美国选手高福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